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分析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压力下的妥协。特朗普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归咎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日本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中方严正回应。
1: 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
0: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300余人受伤，机场暂停运营。中国使馆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可能引发全球一系列极端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复杂，洪涝风险更高，高温热浪更强。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0号乌军称打击了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5: 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他们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他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6: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5: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泽连斯基10号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

软弱的对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

0: 文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那么，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于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1: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2: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3: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对于日本政府拥核言论，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0: 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1: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2: 日本近期接连推进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建设，并企图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甚至还欲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这诸多动作反映出日本安保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究竟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此举又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的分析。
3: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个文件呢，标志着日本呢完全放弃了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坚持的专属防卫的这种政策，那么从根本上呢，转向了全面进攻。那么从这些文件的颁布来看，那么日本现在在武装力量特别自卫队建设方面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在作战想定来看的话，更加强调主动进攻。那么从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日本自卫队呢现在也不断的呢向外拓展它的这种所谓的防卫的范畴，包括提出来这个发射这个外太空的这个人工智能卫星，那么组建这个太空部队，这种这个兵力编程呢还体现在组建两栖攻击部队，那么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呢更加强调进攻性，那么同时呢还在这个寻求核动力。如果说一旦日本拥有了核动力舰艇的话，它的这个水面舰艇以及潜艇呢可以呢长途跋涉进入到这个深水区，形成一个大型作战舰艇以及这个远洋化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高扫描上台以后呢更加在这个调整日本安保战略方面呢一路狂奔，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呢他不断呢在扩军备战，包括呢2026财年的日本防务费呢已经超过了9万亿日元，那么2027年将超过日本 GDP 的 2%。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还在这个动用一切这个手段呢来蛊惑日本的百姓。那么在今年的2月8号，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在日本国会众院选举当中呢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可以修改合并宪法，可以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日本的种种限制。外交政策来说的话也体现出这种主动进攻的基本的这个策略，那么远交近攻成了高扫描重新拾起的一种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实现呢所谓正常化国家，那么复辟军国主义。从地区来说的话，日本呢如果说挑衅这个相关国家在地区生事的话，包括拉意外势力进入这个地区来说的话，我相信呢肯定会现在对于东北亚地区甚至东南亚或者亚太地区呢带来这个负面冲击。所以呢地区国家呢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定要密切关注日本高扫描带着日本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这种这个图谋。毕竟呢这种狂奔呢可能会打乱这个东北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的这种势头。那么这种这个破坏来说的话，到头来不仅仅会对地区，那么甚至日本呢也可能遭到这种这个军国主义选择的这个反噬。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了机场的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5: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

0: 部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的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的筹备带来了挑战。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

0: 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能够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而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的风险正在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2: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 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3: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2: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1: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10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4: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科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科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10号凌晨，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三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1: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了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九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九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

0: 年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 55%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于今年的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而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

0: 看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5: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十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6: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5: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7: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十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5: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8: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5: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张家界，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9: 非常好，
10: 非常好，
9: 感觉不会人挤人。
10: 对啊，
9: 比较喜欢。
11: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9: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5: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需要多方面发力。
12: 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呢，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4: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3: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14: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13: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

0: 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0,000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2: 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
3: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这种软件类似于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调查。
5: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数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该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部分需求。
7: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5: 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那么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8: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

0: 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
1: 专家提醒，除了资金安全问题，可能还存在其他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0: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
2: 10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
3: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4: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4: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2: 近日，陆军某旅远火分队远程机动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全程紧贴实战，设置战场特勤，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毁伤和快打快撤作战能力。
5: 各火力单元到达指定地域，官兵进行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快速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指挥方舱内，指挥员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临机处置战场特勤。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6: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5: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

0: 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完成弹药的再装填，做好新一轮火力打击准备。
1: 通过多波式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我俄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心作战任务的能力。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另外，各地秋冬种陆续展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4: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
9: 客人
10: 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叫吧，叫吧，
16: 应该的。
17: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4: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七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十二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四号种子安德烈娃。
3: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第五届亚残运会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各地秋意盎然，但是有一些地方呢，雪花已经开始悄悄飘落。在中国近期中东部是明显的偏暖，今天最高气温25度线会北抬到辽宁一带，而在南方大部最高气温都是30度以上。那一股冷空气也是正在路上，预计明天北方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降温，尤其是东北降温最为显著。与此同时，降水也在发展，今天在青海多地会有降雪出现，甘肃、山西、四川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天雨水会向东发展，但是总体呢是小雨为主。在欧洲雨雪广泛，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最高气温也是只有个位数，有冬天的感觉。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且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西部降雪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雪出现，个别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7到15度，西雅图晴，6到16度，渥太华阴，8到18度，纽约中雨，16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首尔晴转阴，15到30度，东京晴，17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4到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5到1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8到17度，苏黎世小雨转晴，6到13度。
8: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方红旋律响彻华语，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月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70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你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们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0: 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1: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0: 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1: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0: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2: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0: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2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3: 我们来得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的各种的性能，他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你都在那都可以学习到。
0: 实际上

0: 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两枚 LE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整个设备和原型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0: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1: 最后调试完了，都到十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片，当时用布片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0: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七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2: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0: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3: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啊？
4: 钱学森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0: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5: 那时候思想啊，人的思想到强度感上了，强度感，强到平面干，强到下边干。那说下边以后，那强到下边，那一呼百应。
6: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

0: 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1: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2: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1: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2: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上。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1: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1年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3: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心里没有底啊。
1: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3: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1年的试验，进行了5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1: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

0: 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实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1: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

0: 封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坚，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技术高度与探索边界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将。

0: 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院士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基础也比较差，其实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去啃硬骨头啊，一定得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

0: 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1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3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3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3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外国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2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2号丙火箭加上了4个助推器，一种新的2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2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2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2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2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2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

0: 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2: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3: 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

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丽萍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丽萍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丽萍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电影上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他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射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三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亮老师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0: 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1: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记者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2: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3: 3、2、1，加油，加油！
0: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

0: 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1: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百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2: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得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1: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3: 耀华，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1: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2-3天前的旧闻。
4: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1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1: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

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

0: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四月八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1: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2: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3: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家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1: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3: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1: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

0: 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你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的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

0: 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3、北斗4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一下，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

0: 六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在原子中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原子中，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中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中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的。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2: 趋势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每天清晨，7、8人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7、8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7、8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7、8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7、8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7、8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

0: 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1: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2: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1: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赛级，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0: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维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1: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杂杂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1: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

0: 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1: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0: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2: 但是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和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2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

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千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但是这个房间。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个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怎么被筛选下来。
2: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3: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震动和冲击。
2: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3: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生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4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点火。
1: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

0: 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1: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0: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心悦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色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

0: 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两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1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这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的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十二队1分钟准备，
7: 1分钟准备，
6: 40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

0: 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1: 机舱幺五四跟踪正常，
2: 机舱幺五四跟踪。

0: 心都冒汗呐、啊。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闹钟，两个老头都哭了。
1: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2: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3: 此处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1: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4: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5: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再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5: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

0: 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

0: 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铸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

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喂，你好，
12: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谢谢啊。
0: 树不躲，
12: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揭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胁。

0: 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呢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1: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抵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两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

0: 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
2: 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呀、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啊，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2: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换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

0: 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
2: 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0000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2: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0: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 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

0: 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2: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2: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边，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2人死亡。特朗普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不可接受，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乌军方称打击俄一处石油调度站，美总统呼吁乌方最好赶紧停手。英国首相力挺乌总统，称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神23乘组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的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

0: 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的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丽娜你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呢，愿与沙特采取对等的措施，避免互袭民用设施，但是呢，沙特联军指控胡塞武装袭击了利雅得机场，构成了战争罪，将予以坚决的回应。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指控沙特联军空袭也门萨那机场和哈杰省通信设施。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表态？然后后续的局势升级的风险，关键风险点又在哪儿呢？
2: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打击机场等设施，但是同时又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这样的一个做法并非自相矛盾，也并非胡塞武装主动退让，这反映出的是胡塞武装的明确的目标，当前是要获取谈判筹码，而并非寻求全面的军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以袭击行动来展示对于沙特本土的攻击能力，指向的是不管是沙特的能源设施还是机场等设施，现在都是防不胜防，以此来增加沙特方面后续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顾忌。而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是因为此前胡塞武装承受着沙特方面空袭的压力，包括针对港口的打击，胡塞武装现在试图解决相关的问题，尤其涉及到红海的关键地点，比如说穆哈港，此前沙特的空袭，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认为后续可能会避免相关的行动，与沙特在进行周旋。而另外，从胡塞武装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当前胡塞武装的重点是要在国内进一步的夺取战略要地，而并非现在要针对沙特大打出手。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沙特方面的表态，确实沙特要加大军事介入，是希望对胡塞武装进一步的进行压制，但是呢，恐怕难以就此解决红海航运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危机。从沙特的表态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沙特要否认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机场互袭战，是因为7月13日也门萨那机场遇袭而起，是沙特首先发动了军事袭击行动。同时，沙特聚焦的是红海航运安全，近期的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包括曼德海峡，那么是要避免胡塞武装进一步的增强自身的掌控力，是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出口和相关的安全。而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问题在于，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确实无法阻止胡

0: 在的攻势，即使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采取空袭行动，也未能达成目标，这是现在沙特必须要面临的困境。
1: 美国表示呢，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但是呢，美国此前呢曾经明确的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防务联盟会议上

0: 强势，但是呢，仍然避免贸然的扩大行动，避免自身陷入困境。首先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确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当前形势的关注。那么美国总统表示考虑后续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一个重要的背景首先是因为袭击造成了美方人员的伤亡，而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前往田纳西州来参加选民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做出了相关的表态，是要避免示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沙特本土戒严遇袭，那么长期以来美沙之间是有安全方面的联系，美国无法置之不理。而另外呢，美国当前核心关注到的还是针对伊朗在进行施压，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美国针对阿曼湾采取军事行动是要保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胡塞武装并非美国的首要目标，美国也避免开辟第二条战线之后进一步的刺激油价。而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的处境，外部方面的支持目前主要针对的并非也门胡塞武装，而是针对沙特本土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包括此前我们关注麦加协议的签署如何变为具体的行动，现在看到各方就军事安全合作在推进相关的进程，但是主要针对沙特的安全，而后续是否意味着会直接针对胡塞发动攻势，很显然签署协议的各方都有自身的考虑，那么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贸然卷入新的战线当中。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美方称正在评估形势，可能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介入，也门危机与中东地区宏观博弈形成复杂联动，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牵涉更多外部力量。文章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扩大对沙特机场、能源设施等关键目标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美国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支援，英国拟向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叙利亚也考虑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随着更多外部力量介入，冲突呈现地区化趋势，局势复杂程度加剧。好的，再来关注沙特公报，海峡沿岸高地易攻难守。也门政府军近日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海峡附近多处重镇，胡塞武装称双方围绕西部沿海的争夺仍在持续，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高地易攻难守，胡塞武装面临考验。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发起猛烈攻势，核心目标并非彻底击败胡塞武装，而是尽可能令对手陷入多线作战、兵力分散的消耗困境，令其重返谈判桌。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挪威通讯社，地缘关系进行深度调整。不久前，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海峡沿岸高地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博弈杠杆。胡塞武装的战略考量早已经超越内战范畴，其决策与伊朗针对美国方面的讨价还价深度纠缠。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对海湾国家能源流通尤为重要。随着也门冲突的演变，沙特与阿联酋、阿曼、以色列的关系也在进行深度调整。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快报，单靠武力难以化解争端。美国此前拒绝直接干预也门危机，海湾国家战略安全出现了真空，也门危机发酵并持续外溢，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冲突性质日趋复杂。从也门冲突和美以伊战事可见，军事对抗固然能让对手付出代价，但单靠武力难以真正化解争端。尽管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存在难度，但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消耗战是一项极其糟糕的选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事实。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

0: 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1: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2: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这些领导人包括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对泽连斯基施压。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的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上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了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1: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俄美双方都认同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复杂变化，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俄美元首通话氛围友好。文章指出，俄美总统9号晚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通话持续了1.5小时，对话氛围友好务实。普京强调，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分析称，虽然外交解决分歧的可能性尚未穷尽，但短期内看不到美俄乌三方谈判、俄乌元首会谈的前景。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乌方指责美态度软弱。在乌方看来，俄美元首通话走向了与乌方预期不一样的结果。美态度软弱背后是政治利益驱使，美方认定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僵局，且目前俄乌谈判和解的可能性极低，担忧冲突升级或引发更大的危机，扩散为波及北约多国的区域冲突。美方日前召集多方探讨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思路与新建议，并希望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收尾。好的，继续来关注英国《卫报》的消息，乌克兰球员遭遇阻力。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严重阻力。泽连斯基及乌克兰谈判团队的多个要求已遭到美方明确拒绝，而欧洲在对乌援助方面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乌克兰逐渐陷入外交困境。俄美商讨多元合作方案，乌克兰呼吁美扩大星链网覆盖范围，以助力乌军远程打击，并指责美国不对俄施压促谈是消极姿态。当前在中期选举压力倍增的背景下，白宫坚持与俄接触、预留合作空间的政策倾向。特朗普甚至已邀请普京参加12月的 G20 峰会。在美俄展现出多重合作意向的同时，乌克兰方面的指责与呼

0: 裕显得形单影只，外交处境比较尴尬。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了挑战。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的支持。
2: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5: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2: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6: να επιβάλλει με τόσους σκληρούς τρόπους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ση,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ληση.
2: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1: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的稳定运行。
7: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8: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

0: 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2: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0: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0: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4: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0: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5: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0: 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1000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6: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7: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0: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20多年来自费送老兵骨灰返乡，帮助数百位离乡数十年的老兵完成归乡心愿。他的真实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回家之路》，并在今年8月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讲述了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近日，总台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德文，从老兵临终前的牵挂到亲人跨越数十年的重逢，这条回家之路承载着两岸同胞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3: 从台北南下高雄，我们在左营区的祥和里走进了一间普通的铁皮屋，那是刘德文的办公室。谈起电影《回家之路》，他说起电影让他印象最深的场景。
4: 送一位到黄河，他的老兵的家就是黄河旁边。那这部电影也是把这个画面用在里面。那时候整个非常能触动，就是在村里面就有600多个亲人来接啊，就穿个校服，只有一位儿子接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回家，然后。这个黄河，包括这个《回家之路》这个电影，也是有这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里面，又触动我那一次送老兵回家那一种的心情的感受。
5: 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就是看到一个远在外的一个游子能回家。
3: 刘德文出生于台湾屏东，他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银行工作，从职员一路晋升，收入丰厚。1997年，他和家人迁居到了高雄左营区的祥和里，那这也是刘德文第一次开始接触到这些来台老兵。
4: 你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
5: 你以前办公室就在这里？
4: 就在1楼，1到4层楼。嗯，每就是一间都是住了4位，他们在这边台湾没有后代嘛，我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
3: 刘德文说，他刚来祥和里的时候，这里生活着3-4千位的来台老兵。因为时代和政策的原因，这些老兵大多数在台湾终身未娶。2001年，刘德文决定放弃银行的工作，成为祥和里的里长。在这张当选里长的合影当中，身边围绕的恰恰是这些日后他当亲人一样照顾的老兵。
4: 我就跟他们聊聊起，好奇嘛，但我会聊说，哎，别别，你们想不想家？你们想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就会讲这些叙述给我，对他们对家乡的那一种的记忆，就在停留在10几岁。我送到云南那一位，是我开始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就是送过去，是我们失去老兵过去的时候，哎呀，我从香港转到昆明，昆明再转到宝山，宝山转到司电，司电再进去到松山部落和原乡啦，再过去。很辛苦啊！我到村里面的时候啊，50米左右，他那个老兵的儿子就跪下来了。他说：“里长，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父亲带回来。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孤儿，野孩子，没爹的孩子，没爸的孩子。我终于看到我爸回来了。”我活到78岁，我第一次叫爸爸。这位老兵的儿子是遗腹子啊，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从来没有知道爸爸长怎样啊。是我把带回去看那这个骨灰坛上面的照片，才知道爸爸是长这样的。我很感动，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做每一件意义，做这件事里面啊，

0: 就很有意义。所以后来以后就开始，只要我们社区的老兵只要想要回家，我都是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就要答应他们完成他们一生的心愿。
1: 今年已经90多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出生于山东，长在台�湾。1948年还只有13岁的他孤身跟着难民从厦门乘船赴台。他从1991年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和刘德文一样，自费带着上百名老兵的骨灰和生前未尽的归乡心愿，漂过海峡。
2: 那个，这个老兵的这个口头禅，童年想娘，童年想妈妈，老年想老家。中华民族那个延续5000年。还在演习当中，为什么家？
1: 在台湾陆委会8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称《回家之路》是一部统战电影，而所谓的统战却是在两岸交流当中真实存在过的，让一代代人割舍不掉的亲情和一直在进行的回家。
0: 我们的中华民族里面最重视这一种的亲情，这一个血浓于血血脉的相连嘛。
2: 我的家是在中国，我的家人14亿多，我的国家我的家人。
3: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走进内蒙古。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勾勒出壮阔的几子湾。曾经这里沙地侵蚀，泥沙入河，连片盐碱地。5年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激活炎黄特色产业。下面跟随着记者探访黄河几子湾，看沙水共生之地如何书写生态转型答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乌海，身边是118平方公里的乌海湖，水很清，天很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西看，湖的那边呢就是乌兰布和沙漠，半湖碧水半湖沙，这是乌海独有的生态奇观。黄河出青海，过甘肃，穿宁夏，在这里进入内蒙古，流经843.5公里，勾勒出壮丽的几子湾。那这片区域呢，分布着乌兰布和、腾格里、库布齐三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5年来啊，内蒙古承担起了黄河几子湾治理的重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沿线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58.94%，干流内蒙古段的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2类。那作为黄河入蒙的首站呢，乌海这5年也同样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黄河乌海段的水质连续9年稳定保持在2类，去年呢首次有3个月达到1类，沙化土地治理率超过96%。更直观的变化在矿区，10几平方公里的连片治理区域已经从灰色伤疤变成了绿色板块。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乌海和阿拉善联手支起了锁边林带，牢牢挡住了沙漠东移的脚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场剪沙战役背后的故事。
3: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几子湾腹地顶端，境内共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人叫孔队，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之一。每逢雨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从上游奔腾而下，穿过库布齐沙漠直冲黄河，多年来平均每年向黄河输沙约2700万吨。
5: 泥沙进入黄河，致使这个黄河河床淤积太高，主流摆动频繁，如果再来的大量泥沙，容易把黄河拦腰拆断，形成巨型沙坝，致使这个洪水出槽，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甚至还有人员伤亡。
3: 针对差异化地貌特点，达拉特旗实行上中下游分区。

0: 河之里，上游重在蓝沙，依托榆林坑故土、淤地坝蓝沙、小流域之里，层层截流坡面泥沙，中游在库布齐沙漠建起护河林草带锁边固沙，首创蓝沙换水工程，把洪水引入沙漠低洼处沉淀泥沙，澄清的清水再退回河道，同时在沙漠腹地推进光伏治沙，实现板上发电、板间生态修复，下游持续加固堤防、疏浚河道，全面筑牢河道防洪屏障。
1: 就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已经从60%提高了80%，我们的林草覆盖度从17%提升到了59%。
0: 经过持续系统治理，十大孔队已建成各类大中小型淤地坝388座，水土保持率由31.5%提升至60.5%，每年入黄泥沙量从2700万吨降至年平均400万吨左右。从上游的榆林坑到沙漠里的光伏长城，从蓝沙换水的巧思到分区施策的系统治理，一条减少泥沙入黄的绿色生态防线在黄河几次湾顶端越筑越牢。
2: 治沙的成果守住了生态底线，而利用好黄河水才能将生态效益转化成发展动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平原腹地，脚下就是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325米长的闸坝将一部分黄河水通过人工挖掘的总干渠引入河套灌区，这条全长230公里的人造河呢，实现了黄河水的可控调节。水来了，地活了，河套灌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千万亩良田得到润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1斤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而黄河给内蒙古带来的远不止农业的丰产，843.5公里的蜿蜒串起了能源基地、现代牧场、文旅走廊和生态屏障，让沿黄两岸涌现出中国乳都、绿色矿山、风光清楚等产业高地。那眼下呢，内蒙古沿黄流域特色水产养殖正迎来丰收季，鲜活的水产啊，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0: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榆树湾村的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呼和浩特市区及周边商超。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近年来，自治区全面推行以渔改碱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
3: 我们今年就开阔了5000平米的一个养殖区，到目前我们的货还不够卖，小路是一点都不成。
0: 呼和浩特的实践是内蒙古以渔改碱的一个缩影。在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当地创新采用耐盐碱水稻与耐低盐小龙虾组合，预计亩产稻谷500到600公斤，小龙虾100到150公斤，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集，1500亩盐碱水面养起了河蟹，当地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已形成一只蟹、一尾虾、一条鱼的特色水产格局，亩均效益超过1万元。
4: 通过水产养殖改良盐碱水土，真正实现产业增收和生态治理双向受益，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收入超3500万元。
0: 从荒滩废地到水上聚宝盆，内蒙古沿黄各地正把生态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这条以绿生金的新路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解O3芯片。

0: 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的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5: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8人之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2名女性已经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再来看天气，
6: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广元小雨，15到19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唐山晴，15到25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6到27度， 武汉晴，18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宁晴，21到33度；广州晴，21到33度；东京晴，17到27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晴，18到25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阴转晴，8到16度；罗马晴转阴，16到23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4度；温哥华晴，7到15度；渥太华阴，8到18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来自异国的三位青年，在常州将遇见怎样的惊喜？
14: 太酷了！现在我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15: 这个是中国，走哪里有哪里甜。
13: 从绿色产业实践到跨文化的热爱碰撞。
16: I love it, I love 常州。
17: 我直接爱上了这个恐龙年。
13: 这座江南城市将带给上河青年们哪些全新感悟呢？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载里程碑。地处长三角腹地的江苏常州，是上合人文互通、产业共建的重要窗口。多年来，这座城市与上合各国深度联动，以温婉厚重的江南底蕴，织就跨越国界的友好纽带。今天，来自上合不同国度的3位青年，收到一份奔赴常州的专属城市邀约。他们将以海外青年的全新视角，解锁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胡乐天，一直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产业充满好奇，也希望把这里成熟的绿色发展模式带回自己的祖国。他听说，常州是国内新能源领域发展的标杆城市，全市新能源产业总产值已经突破1亿元人民币，3000多家上下游企业在这里汇聚，形成了光伏发电、储能、智慧电网、车网互动完整的产业生态。带着这份好奇，胡乐天来到江苏常州，沉浸式走访各类绿色能源示范场景，亲身感受这里新能源产业的活力。此行的第一站，他就要去见识一种很特别的跨界新模式——渔光一体生态基地。
1: 太酷了！现在我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那边有很多光伏板。Hello，
2: 哎，你好。这里呢就是渔光互补项目，光伏发电和生态养殖相结合的模式。
0: 这片坐落于常州天宁区正路镇的2800亩渔光一体园区，是当地生态循环农业的标志性实践。放眼望去，水面之上光伏板连绵铺展，水面之下蟹苗自在生长。胡乐天十分惊叹，板上追光发电，水下育蟹丰产的共生模式就在眼前。
1: 在巴基斯坦，我看过那样的低光伏，但是没看过这样的高的光伏。有人在巴基斯坦，他们光伏下面养鸡、养牛，但是养螃蟹我没看过。来这里第一次看过这样的，真的是太酷了。
0: 巴基斯坦光照条件优越，但胡乐天所说低光伏传统模式，光伏板板下空间低矮局促，土地综合效益低，而常州的这套渔光一体高架光伏模式，既能通过调节光伏板位置高效收集光能，又能为水下养殖营造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上发电下养殖一地双收。胡乐天觉得，如果把这种更具效率的绿色产业模式带回巴基斯坦，也将会助力那里新能源产业。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们在抓螃蟹吗？
2: 我们在捕蟹苗。
1: 哦，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抓螃蟹。
2: 可以。
1: 可以啊。
2: 好，从这边。
1: 好好。OK。为什么这个螃蟹很小？
2: 哦，现在的话还是蟹苗，只有20多克。
3: 20多克。
2: 对。
0: 常州紧邻太湖，得天独厚的洁净水源，为河蟹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产出的清水蟹肉质紧实鲜甜，是省内重要的河蟹产区。而园区水上光伏立体种养体系的遮光控温优势，更大幅提升蟹苗存活率。
1: 这个螃蟹是什么品种的？
2: 这是我们在这边养的黄天荡清水蟹。因为在这个黄天荡这个地方呢，

它的水质比较好，就是说它在长大之后呢，螃蟹的肚子会比较白，然后这个蟹爪呢会变成金色，这下面呢它的这个蟹腿上的毛呢也会慢慢长成金色，就一个。

0: 磨之后，加了我们发酵的烟菌，然后搅拌好之后变成一个这种半成品的饲料。你要试一试吗？用你的手腕用力甩出去。
1: 那个螃蟹的成长都周期多久？
0: 这个螃蟹呢，我们是3月份这样把这个蟹苗放到塘里面，然后经历过5次蜕壳之后呢，大概在10月份，螃蟹就已经变成了大的螃蟹成蟹，然后就可以捕捞，然后就可以上市了，然后到时候你就能在10月份的时候过来捉螃蟹了。
2: 鱼光一体的创新模式让胡乐天大开眼界，但他希望接触更多元的绿色能源实践，多收集一些可以带回巴基斯坦的参考经验。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奔赴下一站，去拜访一位深耕中巴能源合作多年的老朋友。
1: 我要找的朋友就在前面，跟我来。
3: Hello，Hello，Hello，
1: 陈宇飞。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巴蒂兄弟萨米。
2: 萨米扎根江苏10余载，深耕新能源跨境合作，持续搭建中巴产业互通桥梁，并凭借突出的民间交流贡献，被官方授予中巴友谊大使称号。今天他将带领胡乐天走进一座藏满低碳巧思的改造社区。
1: 哦，是不是这个吗？
3: 是这个，是这个，哦，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光伏的太能送电的啊，这个也是送电，太能光伏这个底，这个可以能送电的。
1: 真的吗？
3: 真的，这里有超市的东西里面也有光伏太能发电的，这个是自动有送电。这个是中国走哪里有哪里电，
1: 对，
3: 明白。
2: 胡乐天了解到，这个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是常州老旧小区改造中城市更新与绿色低碳融合的标杆范本。社区不仅进行了整体翻新改造，还把分布式光伏也一并融入进来。现在社区广场公共用房的用电大部分都可以靠光伏发电自己供给，每年节约公共能耗开支近万元。
4: 我们小区呢，在2023年旧改中融入了新能源光伏设施，建设成后呢，这不仅美化了我们小区的整体环境，更是大大节约了我们小区公共区域的一个用电能耗，给我们的居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2: 社区里随处可见的微型光伏应用，只是常州新能源落地民生的微小缩影。萨米与胡乐天马上要前往一座规模更大的城市综合能源枢纽——万象城光储充换一体化示范场站，解锁车网融合前沿实践。
1: Hello，Hello，
5: 你好，你好，
1: 我叫胡乐天。
5: 好，我叫张迪。
1: 哦，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1: 这里是电车吗？
5: 这里不光是个停车场，它还是个综合性的充电场站。
2: 场站工作人员告诉胡乐天，这里是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新能源汽车充电多重功能于一体。停车棚与屋顶铺设的光伏板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赋予电能统一存入站内储能设备，实现能源错峰调配。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场站里面的储能柜，我们白天发的多余的电就会全部存储在这个储能柜里面，然后留到晚上来放出。这个储能柜平时呢，它还可以进行分股套利，也就是让厂站用上了便宜的电。
2: 在这里，胡乐天还见识到一项很有意思的技术，就是车网互动反向放电。这套技术使得电动汽车不光可以从这里给自己充电，必要的时候车子里储存的电还能反过来输送给厂站，输送给电网。
5: 在我们这边放电的话，对于车主来说它是有收益的，同时我们整个场站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停电情况，也可以通过这个行为来保证场站可以顺利的运行，再也不怕临时断电了。
2: 可以说这套光储充一体化系统集多重优势于一体，这么厉害的一套系统究竟是谁在背后统一管理运行呢？带着心里的疑问，胡乐天和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场站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1: 这个白名的啥意思啊？
5: 我们的很多的充电场站它都会安装光伏，安装储能，那它会有使用到绿电来进行降碳，那么我们对于它的30天的数据，我们会有一个降碳的排名，其中呢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名呢就是我们刚刚参观过的万象城光储充站，它的降碳就是第一名，它已经降了10.47吨碳了。
2: 从水上光伏赋能生态养殖，到老旧社区分布式低碳改造，再到城市级光储充智慧能源枢纽，一路行走，亲身实践，胡乐天全方位领略到了常州新能源产业融合的独特活力。

0: 他迫不及待地与另外两位小伙伴交流心得，
1: 将常州绿色发展的蓬勃生机传递给更多上河青年。
2: 这是三广人，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呢技术越来越好。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one of my friend Pakistani. He also joined me, and we went to car charging points, which was also a very amazing thing. Like we saw the charging points, like how well designed they were, and like how helpful they were, like for people, fetch and cool, amazing.
0: 石龙是一名生活在江苏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2026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首次闯入世界杯，这份足球荣光让他心中热血沸腾。
3: 这脚打门球进了。
0: 而在江苏大地，他邂逅了另一场全民沸腾的足球盛宴——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苏超，自2025年开赛以来，便引爆了全民热度。首届联赛场均现场观赛2.86万人次，全网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20亿人次，相关短视频话题总播放量近800亿次，观赛规模比肩国际顶级联赛。省内13座城市，13支球队，每一支队伍都把本土城市文化融进赛场，每场观赛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体验。
4: 过几天就是常州主场的苏超 football match， 我想去常州队加油。这是我画的海报，这是常州的恐龙，这是常州 sports center。我要去找常州的球迷队加油。哇、wow, ，他们的 practice 来，你好，
5: 嗨，你好，
4: 我是石龙，我喜欢苏超，我喜欢常州队，我想要加入常州球迷队，你看看一下，
5: 你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是吗？
4: 对，
5: 可以，那等一下我们试一下，啊哈，
6: 交给你我们一些助威团的那个手势跟口号，常州
4: ，OK。常州，常州队。
1: 一番练习过后，
0: 石龙已然熟练跟上整套助威口号与呐喊节奏。
1: 队长正式向他发出入队邀约。
5: 这个是我们常州球迷助威团的那个助威服，你看这个"攒钢"两个字，就是我们常州的方言，就是很厉害、很棒的意思。这后面也是因为我们中华恐龙园，然后下面是常州两个字，好吗？好，
4: 谢谢老师，谢谢，
5: 邀请你的加入。
4: 哇，
1: 穿上专属队服，石龙正式拿到了球迷队的入场券。
4: 为什么的中国的上有很多人在看足球？
7: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支持我们各自的城市，然后我们也非常的热爱足球，所以这个苏超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对于我们球迷来讲，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5: 常州球迷助威团有一首助威歌曲叫《并肩战斗》，我们并肩战斗在这里，
4: 我们并肩
5: 战斗在这里，一起为了胜利而努力，
4: 一起为了
5: 胜利而努力，对。
8: 我们保护常州战斗力哦，一起为了信仰而战斗。
4: Incredible! I love it. I love 常州. 常州队，
0: 常州队。苏超赛场，石龙和大家一起见证了足球不分国界的热爱。这份热爱感染着热爱足球的人。
9: 我是做那个编程技术员的。
10: 我是一个南汽公司的一个安检员。
11: 我是做房产的。
12: 我是那个康复治疗师。
9: 以前我们江苏队的铁杆老球迷，
13: 很高兴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0: 今年加入了我们常州这个球迷的助威团，然后想着给常州一起加油，一起打气。
1: 受到去年苏超的感染，然后加入了今年的球迷队。
2: 我是受我们老板的影响，今年是新加入的我们苏超球迷，然后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3: 谢谢。
4: 在常州，对于足球的这份热爱不仅仅是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它更扎根校园。石龙再次踏上他的探访之旅，去触摸职业球员赛场光环之外真实鲜活的日常人生。
5: 上去是用你的脚勾去传这个球，好吧？
4: 顾志强，苏超常州队职业球员，赛场上他拼搏驰骋，奋勇征战，赛场外他扎根青训，为少年点亮绿茵梦想。作为全国校园足球重点试点城市，常州多年来大力推进校园足球建设，市内数十所中小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像顾志强一样的职业球员主动走进校园，开展足球公益课堂，为本土少年搭建逐梦绿茵的舞台。今天石龙专程走入校园，找到正在授课的顾志强，与孩子们一起体验一堂充满朝气的足球实训课。
6: 你好顾志强，现在你选了吗？
5: 对，我在上课
6: 啊。可以吗？我们一起加入。
5: 可以啊，可以啊。
6: OK 吗
5: ？OK， 我们等一下脚底踩球，好吗？哎，脚踩在球上面，跳起来，然后不会做可以慢一点，一次一次踩，看到没有？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做的不错啊。好，我现在要看谁做的最好啊，做的最好我们让他出来展示一下。好，准备。
6: Oh my god.
5: Okay.
6: 我叫小朋友季子晴，是你的亲戚吗？
7: 之前我就一直在学校里做足球相关的内容，就是足球教练。
6: 你获得很多奖牌吗？
7: 在这里没有，可能需要到我的家里去。我邀请你一起去我的家里做客，好吗？
6: 可以吗？
7: 可以啊。
6: OK， 走。
4: 满屋奖杯串联起顾志强一路逐梦的足球人生。每一座奖牌都镌刻着汗水与荣光，
7: 就这个是我去年替镇江做的那次关键扑救、
6: okay.
7: 然后有一个小球迷，我的学生手工帮我做的一个手工捏制的一个，
6: 他给你，
7: 对，
8: 在最后时刻没有想到镇江队是由今年这项赛事当中最为年轻的。
7: 然后这个的话就特别有意思了，这个是泰山路一门，
6: 唐山路一门。
7: 对，因为我们家门口这个小区这个路叫泰山路、啊、然后我老婆说我是这条路的一号门将。
6: 哦， all of your family members 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加油。
7: Thank you， 加油
6: 加油。
4: 常州苏超主场的热血体验暂告段落，但足球赋予石龙的悸动久久不能消散，他迫不及待与身边的上河青年分享这段酣畅淋漓的足球之旅，诉说跨国热爱碰撞的独特感动。
6: Last few days, I go to Changzhou.、I met a lot of people,、a lot of new people actually, and we already become really close friends because they are
9: so、nice.
6: they are so kind.、Suzhou is not only sports game,、it's like a big family, like a young people to old people, the together, enjoying their life, enjoying the team members.

0: 毕新可来自俄罗斯，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大三在校生。旅行是刻在他日常里的爱好，可他还有个专属小目标，那就是打卡各地恐龙展馆，追溯亿万年前史前巨兽留下的生命密码。这次长洲之行，他将奔赴一座传奇乐园，听说在那里能邂逅活着的恐龙。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产州的中华恐龙园，我们要进去探索一下恐龙的世界。但在此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懂恐龙的一个朋友，金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恐龙园的科普讲师，大家可以叫我金金。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期待能够跟新可以及我们面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的恐龙探索之旅。
0: 走进中华恐龙园，玉新可终于来到这座久闻大名、有着东方侏罗纪之称的国家五 A 级风景区。这里不仅珍藏着大量珍贵的恐龙化石，还依靠仿生机械全息光影复原出亿万年前的史前雨林，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可以亲自触摸感受亿万年前地球的生命故事。
1: 干右边，感觉有点像那个在野生动物园一样的，就是你旁边有不是动物而是恐龙。对，太真实了，就是吓死了，你知道吗？对，
2: 穿越回到了恐龙的世界，去认识周围所有的恐龙，他们都是我们复原出来的、复活出来的、生活在了我们身边。嗯哼，对，
1: 特别喜欢，我直接爱上了这个恐龙园。
0: 探寻之旅仍在继续。玉新可与晶晶继续奔赴园区核心中华恐龙馆，
2: 它也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起点，是我们参观恐龙化石的一个地方，里面呢有我们的三件镇馆之宝。
1: 好，走吧。
0: 作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常州分馆，占地16000余平方米的中华恐龙馆是整座园区的史前文明核心，馆内珍藏逾50件恐龙化石标本，多为海内外罕见的世界级珍稀古生物遗存。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华恐龙馆的第一件镇馆之宝，叫做许氏陆丰龙。它是由我们中国人自主发现、挖掘、装架并用于科普展出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华第一龙。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件镇馆之宝，它的名字呢叫做巨型山东龙。
1: 山东龙，
2: 对，它是在山东诸城发现的。那这具化石的化石含量呢是非常高的，有80%以上，被称为是中国龙王。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恐龙馆的第三件镇馆之宝，它叫做中华龙鸟。
1: 龙鸟，
2: 对，那也是因为这块化石的发现，让鸟类是恐龙的后代这个假说真正变成了学说。在我们正前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中华龙鸟的复原图。
1: 啊，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画得好，就是有完整的样子。
2: 很清晰哈。
1: 对，很清晰。
0: 中华恐龙馆丰富详实的展陈，完整铺展开亿万年间地球古生物的演化长卷，一路细细游览，让远道而来的玉新可收获满满，对史前生命有了更为立体的全新认知。层层奇妙体验过后，玉新可本以为旅程即将落幕，没想到园区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额外的惊喜，他将化身恐龙驯养员，感受与史前巨兽并肩同行的独特乐趣。
3: 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驯龙手势，好吗？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右手握拳，然后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胸前，指挥它前进的话，我们就是大的臂带动小臂，然后向自己的方向招手。当然往后退的话，就是我们的左手翻过来向前，然后向前推。对，那停止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两个手打一个叉的形状。
1: 老师，我感觉我完全没问题了，已经
3: OK， 而且非常
1: 都学会了。
3: OK， 非常的棒。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跟我们的恐龙
4: 停止。很好，停止。做得非常好，非常好。
3: 一会儿呢，我们会让你带着他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去见面，我们去参加恐龙侏罗纪大迁徙
1: 啊。好，
3: 好不好？
1: 好的。 过以前脑海里的恐龙都是化石，经过今天，我感觉他们活起来了，就好像他们是生活在我身边，这种感觉特别奇妙。我非常非常爱这个地方。
2: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参观我们的中华恐龙园，感受奇妙的探索之旅。
1: 中华恐龙园
2: 打卡成功！
0: 一趟恐龙园之行，远古的生命故事，前沿的科普科技交织相融，这场跨越亿万年的相遇，也让这位异国青年读懂了藏在中国大地深处的文明与浪漫。
1: 我觉得这个恐龙园非常独特，对吧？它的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高科技与恐龙结合在一起，又酷又有意思，跟其他游乐园完全不同。你不仅能看到一些恐龙化石，有一些恐龙它们在你眼前就会活起来，活起来，懂吗？对，这个是很神奇，是吧？很神奇。
0: 三位上合组织青年探访常州，以多元视角见证城市产业、文旅与科技发的蓬勃生机。常州以鲜活的实践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发展面貌。在上合组织共建美好家园的道路上，这些跨越国界的青年使者正在续写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吗？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吗？啊。
2: 拿啥去？

娃有戒指呢，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阳帮着给敲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嘛。

0: 这舍啥嘛？把刘印子拿了，叫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0: 这比那戒指重。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

0: 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1: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2: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
0: 啊啊。
3: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
2: 长安的路你都说吧，
1: 说吧。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3: 不会吗？俺跑车总得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3: 哎呀，没辙呢。

0: 我错了，之前说胡话。原谅我，放心，这问题解决了。
1: 这不行，
0: 有点好看，哈哈。

0: 行，先这个先工作，开出租，月工资只500，人家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拉客。可以把儿子变之后。
1: 孙子，秦乐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回来过，又走了。用个电话啊。
2: 喂，小贾可解雇。
3: 这天，国家先进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举行。
2: 喂。
4: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5: 快快快！
6: 去山西！
5: 咱找的快点！
7: 哎呀，催啥嘛？
5: 你赶紧问嘛！
8: 多少钱？
9: 6块。
10: 8:40。
11: 什么时候走啊？
5: 同志，你帮着看一下有没有这广州的票。
11: 3天之内都没有。
5: 来来，我要给我。
11: 来来，
5: 那附近呢？附近呢？
11: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5: 不，你等一下嘛。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到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3: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0: 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嗯，哒哒哒，好不好玩？
1: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0: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0: 哒，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一分钟。
2: 好啊。
1: 多少钱？
2: 5毛钱呢。好，谢谢。
3: 拿个袋子给你装。
0: 谢谢。
3: 好，小三，请进。

0: 伊秦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咱不哭啊。
4: 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谁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这是我生的呀。
3: 知道你委屈，但是 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4: 娃能过这一关吗？
3: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这大的事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哥那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
1: 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0: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你不先叫我救，你立都立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我真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秦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
3: 易秦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秦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4: 阿姨，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
5: 是你妈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报告刘会，你好，还要这道具啊。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笑>
6: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啊！谢谢谢谢，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7: 没有了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6: 好的啊。
7: 陈毅，你看看我是谁呀？你问我是谁？饿不饿？能不能给你倒点水？
6: 爸，你呼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爸爸爸爸，叫爸爸。爸爸，那叫妈妈。
5: 叫妈妈，妈妈，先歇会儿，真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儿。
6: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5: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娃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
0: 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2: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

0: 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
1: 哎，好。
0: 哎，我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2: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3: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2: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3: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4: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2: 这迟早多美！
4: 你看崔哥这是笨狗，扎的是狼狗是吗？
3: 哎呀，你们这帮人，
2: 他还长起来了。
5: 装这弄啥呢？啊？
6: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5: 都拿你也不能拿吧？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
6: 啊，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5: 对了，哎呀，
6: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5: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了。
6: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2: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了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4: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2: 这不你皮干，哎呦！
4: 不，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吗？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5: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4: 我不修行吗？
5: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的，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7: 那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8: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9: 对啊，我叫易清娥，你叫什么？
8: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9: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0: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8: 真的？嗯。
4: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说个话嘛。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8: 当然能打。
11: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8: 我爸天天打我。
5: 跟我捡着打啊？嗯。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馍一个味儿啊？哎，完，你叫个啥？
8: 宋雨。
5: 那你爸姓宋。
11: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5: 去把你爸叫来。
12: 爸，
13: 找他爸干啥呢？
5: 吃这馍让我想起先去谈到宋死，我看他爸是不是宋死。
14: 出来招呼一下，啊，多活动多啥的。
15: 彩香啊，
10: 宋四，
15: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16: 哎，加个馍嘛。
17: 哎，好的。
16: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
17: 哎，
16: 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
17: 哎，能行。
18: 多少钱？
17: 不忙。

0: 你搁这儿。
1: 好。哎，小慧，我讲好了。
0: 哎，师傅。
1: 哎。
0: 哟，谢谢。
1: 哎，没事。

0: 老鹰一块，毫无关啊，毫无关啊，这家这个，来，好嘞，这家这个，看看啊，来，哥哥，看看，哎呀，好嘞，来，老嫂子跟前啊，来，看看这两个，还有这新的这，来，哥哥，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
1: 林肯，
0: 哥们啊，谢谢啊，
2: 等会儿，
0: 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2: 咋了？
0: 咋了？饭店门口卖的，你懂规矩吗？
2: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
2: 你在这儿卖磁带，跟我咋做生意？你卖的也是盗版。哎，
0: 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2: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2: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3: 等会儿，你卖。
2: 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咱来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
3: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就他，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哎，你睡着，你干啥呢？哎，别跑！哎哎哎，
4: 伙计，哎，同志，警察上来了一下，
3: 来，抓人，抓人，抓人！哎，就在那个，抓人，抓人！
4: 牛皮，牛皮，哎，牛皮，牛皮，别打头，别打头，
3: 让你一天一天往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同伙了吗？走，自首去。
4: 自首啥呀？我这麦子是打口磁带，
3: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4: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吧，
3: 刮不刮？
4: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那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我就是赚点钱嘛。
3: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
4: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武，能给你吸你的血。
3: 高武，
4: 别打头，别打头，
3: 高武也是你叫的啊。
4: 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洪兵呢？是不？
3: 那不一样嘛。那活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4: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5: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啊，
0: 我
1: 买了明天的票。
0: 那回嘛，完了事儿得管。
1: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0: 哎，
1: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0: 他救呢，我知道。
1: 我不是怕你管的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

0: 也逞能哈，
1: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样？
1: 那样
2: 吧，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1: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了。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了嘛。
3: 还差多少钱？咋？
1: 你给的吗？啊？哎，忙自己事儿去。
3: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1: 啥意思？
4: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1: 那最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5: 再替老天，
6: 我走了。
1: 金属留下了。
3: 啥？
1: 金属留下？
3: 为啥呀？
1: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7: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3: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1: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3: 姐夫，你听我说，
1: 你听你说什么？这点钱，
3: 姐夫，姐夫，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的那么多。
3: 姐夫，不够，不够。
8: 舒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9: 哎，别，我还敬你，你是咱秦家皇后，我替你的戏啊，那是赔不够啊。
10: 嗯，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8: 对，
9: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10: 我西北古王，你说老子能干啥呢？
8: 舒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舒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11: 对对对，
8: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9: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8: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1: 对，
8: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2: 一般八戒人的
9: 话，说定
10: 有钱有啥了不起？
13: 舒总慢走啊！
14: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5: 他那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
14: 哎呀，比这个好的娃摊上这死。
15: 你儿子呢？回来过？
14: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5: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嗯，哎，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14: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16: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往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7: 拜拜，啊，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样台风不？
15: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得很呐。
17: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15: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他收你当徒弟。
17: 爸，咱去长安吧。
15: 带娃来。
14: 行。

0: 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1: 嗯，
0: 慢些啊。哎，这些年

0: 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好人，啥都是过。
1: 点弟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习惯了。哎呀，也没想到，宋宇跟那小艺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对。
2: 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1: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嗯。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
1: 咱应该想看电影的。要不然现在都没人看戏了。
2: 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3: 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
4: 一手好戏的歌手都给大家，
0: 吃饭也不能吃烂吧？你糟蹋行当了，知道吗？
2: 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不光是为了刘烨，也是为了大家。
4: 请看《主角》第43集。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大了？八岁。
1: 快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
0: 啊，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5: ICU 费用什么的，
4: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荔枝，你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哎，
2: 嗯。荔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上来啊？
2: 别拿阿姨的东西。
1: 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
2: 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
1: 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2: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2: 我只会唱戏。
1: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2: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2: 谢谢啊，玉芝。
1: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3: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4: 哎，看，哎，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鼻鼠嘛，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爸爸，爸爸。
0: 受不了，你不知道啊？
2: 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3: 看电视能播了吧？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2: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3: 啊？最主要个事情，来来来来来。
2: 什么？
3: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2: 哎，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5: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
3: 留着嘛，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2: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月呢。
3: 这么多？
2: 嗯。
3: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2: 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3: 呀，我当啥人呢嘛？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2: 嗯，你也是。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哎，
2: 你找谁啊？哎，哎，
0: 黑总啊，
2: 你不是那刘红？
0: 兵，
2: 刘红兵。
0: 哎，
2: 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电是我的。
1: 呀，
0: 这大金额嘛！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3: 郑先生，这打口磁带，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国外的？我给你问问啊。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4: 打口磁带 ，Let's
2: go。走走走走走走。
0: 菲菲，
2: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呦，看看，
0: 你问呢？可以啊。
2: 快乱涌，快快快！
0: 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快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多少钱一盒？15。这家吗？老板。
2: 这谁啊？放心，自己人。找啥啊？哎，好嘛！哎，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
0: 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这些是俺挑的很，人家这都是撮段，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2: 不用，
0: 亮钱。
2: 你咋又来了？啊，
5: 舅，来了，快进屋垫板。哦，给我算了呗，我说给我算了。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6: 秦娥唱戏忙嘛，花儿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5: 啊，嗯，你啥样？
6: 那没人。
5: 问你咋样？
6: 我也没什么，反正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也不美。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5: 哪谁去啊？我吗？
6: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交驾照呢。
5: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开个车有啥难的？
6: 行了，别再闹了。
5: 闹啥呢？
6: 李娃治病得10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放心，我有办法。哎，
5: 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6: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给他发，那还紧。
5: 啥时候复婚了？
6: 我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事我都管着。
5: 行，大了，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美了。
6: 我看他俩美，我也觉美。
5: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6: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堂记，万一上了。

0: 是小产，没有钱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谢了。
1: 弄啥呢？哎呀，
2: 你干啥呢？
1: 啊？你这是一惊一乍的。
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1: 看这烂松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呢？
2: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1: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2: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那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1: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2: 你扶着过来。
1: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1: 哎，这货。
0: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纪卸了面。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哦，接了个活。我问你要干啥？唱戏。你这穿成啥了？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兴。
0: 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个行当吗？
1: 你能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呀？你这，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那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
2: 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胡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潇潇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气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没有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现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你再不会做菜。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0: 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手心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中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能不能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3个月。
0: 你还回来？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
1: 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只要别离开我。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半山吗？哎呀，这能吵吵的很，那不是讨生活受你这罪呢？
1: 我这就是受罪。

0: 我都20了。
1: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
0: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2: 行了，你骗。
1: 哎，我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0: ？Easy。
1: Easy。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1: 想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简单，就叫一母。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1: 比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1: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那一屋子，啊，有几个能吃起？
3: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
1: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1: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0: 为啥吗？
1: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的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1: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0: 不行，这就是那何姑娘。
1: 可以。嗯。

0: 啊。
1: 我这20因为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21位，直接进，21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2: 这多少钱？
1: 20嘛。
2: 20这么贵？
1: 为啥？这是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2: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2: 不行，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3: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1: 那是这，你给掏这20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3: 20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1: 哎，10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5折行吗？5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4: 忙着呢。杨子，
5: 哎，
4: 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5: 啊，坐，
4: 坐这儿。
6: 嗯。
4: 咦，咋样？美不？
6: 嗯。
4: 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
5: 啊，
4: 走了。
6: 给你这啥钱？
5: 三百猴。
6: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5块钱。
7: 那天，胡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比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6: 三元，
8: 对，
6: 上台来，
8: 你也来看吧。
6: 对，看电影吧。
8: 我刚才不看见你吗？那你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6: 哎，好看吗？
8: 好看，
6: 真是好看。
8: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
6: 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8: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是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6: 啥事都有个规律，哎，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8: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10: 够了吧，这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1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10: 真不用，有钱
11: 还给你能耐的。还
10: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11: 你现在还你还我你万一的你还
10: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11: 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10: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11: 啥嘛，整的一套一套，哪学的？
10: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11: 难，
1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你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12: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水冰冰，试一下。
11: 啊，忍不忍得住？冰不冰？刘毅，这么厉害。

0: 天呐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叫爸爸呢？
1: 哒哒。
0: 啊？刘烨，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快快来来来，快快，刘烨，行了，刘烨会叫爸爸了，
1: 哒哒哒哒
0: 是不是？
1: 哒哒哒哒哒哒。
0: 你来来来，你叫一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2: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0: 来来来，
2: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0: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家看，奖金。哎呀，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啥心思呢，是吧？
2: 没啥，快吃饭吧。
0: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烨？
2: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0: 哎，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果园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哈哈，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0: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是不是刘烨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啊，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3: 那行，我走了。
2: 嗯，慢点。
3: 哎，哦，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那外媳是包戏规矩大得很，我主持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

0: 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啊。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1: 可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霖了，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1: 好。

建设者的艰苦奋斗，黑河水利枢纽主体工程。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哎，
1: 不点了，欠的我你。咱
0: 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百分之三，啊。
2: 我懂。谢谢啊，黑哥。
0: 你这货，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哎呀，
1: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0: 这。
3: 上次你们预定的带多，
0: 看啊，
4: 啥的有呢？15块钱盘。
0: 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什 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1: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0: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哎，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了？
2: 你要不要脸日子也得往家过。
0: 咋过？
2: 我想明白，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啊，还喜欢台下亲呢。
0: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
0: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0: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0: 拿上。

0: 一百年裤衩12斤5次，
1: 跑起来！我看看，
2: 人呢？
1: 道具，机器，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辅助，镜头从这个角度，哎，
3: 没事吧？
1: 哎，
3: 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2: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
3: 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4: 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
5: 事情对的，哥们造孽大。
6: 秦岚出事了，秦岚，秦岚。
7: 请看《主角》第44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卡，过了。卡！小爷，开车了！爱数五常准备，收起来！
1: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2: 好起来！看，看，看！人呢？
3: 小菊，机器，动作剧，
4: 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
0: 不要，
4: 我镜头要从这个。
0: 没事吧？
4: 说什么都不要。
0: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跟我说好，知道吧？
2: 谢哥，
4: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动作，动作，来，手下戏。
2: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了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小旭，
5: 哎，肖哥，
2: 脖子咋样了？
5: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2: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5: 我轻点，肖哥，
2: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5: 还行。
2: 哇，舒服舒服！这力度还可以啊！哇，
5: 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2: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
5: 还行吗？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
2: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5: 对，
2: 是不是？
5: 哇，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2: 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5: 哎，小哥，
6: 过来给我按呗。
2: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叶青娥，你那个时候去省亲找叶青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

0: 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
1: 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0: 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晴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好，哎，小心地板啊！哎，好嘞。可以可以可以。
2: 青娥。
0: 哎，团长叫。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活动。
3: 哎呀，那娃啥时候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0: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4: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3: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3: 好好，
0: 走了。
3: 好。
0: 陈四，我走了啊。
5: 我没让进。
6: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
0: 你咋穿成这样？
6: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6: 走吧。
0: 干嘛去啊？
6: 带你去好地方。
0: 家里还一堆事儿。
7: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呢，走吧。

0: 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青春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我才能看吗？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asy！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
2: 在。那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asy。
2: Easy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啊，简单。

0: 跟你一样，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他比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这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卷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趟九原沟。
1: 再说吧。

0: 行，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刘素的工作室可乱了，
1: 真浪漫呢。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别发神经了。呀，咱们是发神经了吗？在这发的是浪漫。哒哒哒，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快回。嗯。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啊，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姐姐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就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出来。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咱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那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给我弄来，我的妈！
4: 一个一个
1: 哥，那个那个
5: 哥，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5: 双子。哎呀，
6: 哎
5: 呀，嘿呀，给烧火子。
7: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5: 给你弄啥吃的呢？
7: 粉条肉，带八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
5: 哎，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7: 太美了，来，先喝茶。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吗？
5: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7: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5: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7: 三元，
5: 哎，
7: 上回夜娃那事还做什么？
5: 啥事儿吗？
7: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
5: 咦，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7: 呀，
5: 那我当然得记得。
7: 你
5: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
7: 呀，
5: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了？
7: 八一是男娃，

0: 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1: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0: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呀，
1: 我给留着心。
0: 行，哎呀，说好的。
2: 这一个个都干啥的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3: 让一下！
2: 你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4: 行吧，
5: 那个才来嘛，你
4: 小心点，睡觉。
5: 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3: 咋了吗？
4: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5: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刘毅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2: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5: 咋了吧？
2: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4: 可以手术了，哦，那太好了。那咋了？
2: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4: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2: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5: 非骂死我。
2: 不行不行，别，这事搞不了啊！这
4: 拼！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2: 搞不了。
6: 哎，让，倒车了，
7: 跟车。
6: 从后面过去吧，
7: 慢点。
4: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2: 行，
4: 别后悔啊！
2: 走。

0: 心啊，脑残王立新，脑残王立新。脑残王立新啊！哎，怎么了？漂亮，
1: 王姐打过招呼了吗？
0: 跟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跟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人票，
2: 不急急啥的吗？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开往里进，拿开往里进。来来来，
3: 让我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重金属。哎，要打口袋来看看啊。打个磁带
4: 啊，磁带，
3: 对，
4: 我看看，
3: 来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来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5: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6: 剩几个了，马上。
5: 哎呀，你写个盘子咋这么慢呀、啊？
6: 你慢写，背不够碰碎了的。啊，好。
5: 哎，哎。你转过身，转过身。
6: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哦。

0: 你们坐这儿干啥呢？这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我后边坐了哈，我后边坐，走了。哎，王文雅不敢在这跑了。哎，
1: 干嘛？
0: 你把他给我最终给我叫出来，听见没有？
2: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
0: 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过幕了吗？还报过幕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场子啊！
2: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3: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鼓吗？游戏鼓犯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
3: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批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大夫不动，再辛苦一行，再辛苦一行，辛苦一行。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嘛。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这怎么？这不卖，没有，这三十，这不卖吗？三十，我这，抢给你放这儿了。哎，这不卖吗？哎，别盯着他，快，看着了，我这，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磊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啊，
1: 没了没了，咱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大夫来了，
3: 啊，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儿，刘一，咱们回家。
1: 啊，站住！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哥们在哪？
3: 啥？
1: 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
3: 没有。
2: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
4: 不哭。
2: 哎呀，同志，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2: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2: 看这娃在这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快点！
2: 行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
1: 可以。快点！
5: 嘿！大哥，
6: 上车！
5: 姓黄。
7: 刘毅，爸爸在啊，没事没事的，
8: 快，没事，好。
9: 哎，爸爸哭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4: 跑啥呢嘛？
9: 那妹子是打口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她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秦娥出事了，秦娥，秦娥，秦娥。

0: 情歌不唱了，
1: 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
2: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3: 真就别太密了，给人和戏都留条活路。
4: 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5: 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5: 俺里出啥事了？
6: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
7: 请看《主角》第45集。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天动我定高手剑，娘娘下去。

饭，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好了好了好了，给我换衣服，快快赶紧，对，这样这样这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秦老四，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0: 就是嘛，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哦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子这么说的，那就有。
0: 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子说去啊！
0: 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
1: 这
2: 儿吧。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你把它放袋。
0: 啊，行。行，就这样。
3: 弟仔，叔叔。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
3: 来
2: 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了。
0: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我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他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的，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他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魏华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5: 少喝点啊。
2: 那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边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0: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黄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0: 哎，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这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啊，不要，谈钱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俺仨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0: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0: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1: 来喝酒吧，看啥呢？嗯。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

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老板，拿两个这个。对，多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冰箱呢，要拿户口本身份证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丽姐，这仨不把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
2: 来，
3: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
4: 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0: 走。
2: 这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呀，这巩丽丽回来了，啊？
6: 呀，
5: 我娃都长这大了。
6: 他娃咋回来了？
5: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6: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5: 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6: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5: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0: 花姨，
7: 哎。做饭来了
0: 啊！
7: 今天做的啥呀？
0: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7: 还有啥？
0: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5: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0: 今天量血压没啊？
5: 180。
6: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5: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6: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7: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0: 花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6: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5: 欠了。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6: 说不明白。我走了，
5: 你吃哪儿啊？饭也不吃，
6: 还债去。

0: 这党都没关系了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1: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1: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1: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2: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3: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着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4: 8万还是贵了，
3: 也可以，
4: 价格还能商量不？
2: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4: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2: 这
4: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5: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5: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啊。
6: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5: 哎行啊，
2: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6: 真觉得合
2: 适，
6: 你是吧？
2: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6: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5: 哎，
6: 哎，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2: 如果你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4: 张浩。
7: 哎，妈。
4: 来签字。
7: 哎。
4: 那这。
2: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咱俩得说说正事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
1: 跟你有啥关系呢？

0: 我给介绍了人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怕听呢。

0: 吃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1: 刘志，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
1: 就哩哩啦啦，说话难听的，总比弱笨强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观众。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的，知道吗？这
2: 懂戏不当饭吃，懂戏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
3: 这房租给我涨了2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

0: 也涨，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0: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是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笙歌就再也不唱了？哎呀，世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0: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让他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问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3: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到剧场听啊。
3: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3: 一清娥。
0: 一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3: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娥的。
0: 一清娥不唱了。
3: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3: 不瞎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4: 还有这事儿
0: 呢？那你当啥呢？那
4: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
2: 还能便宜吗？
5: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5: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6: 三叔，
5: 哎，这谁嘛？
2: 古爷的徒弟刘四团。
5: 四团，
6: 哎，叔，哎呀，
5: 胖了吗？认不出来了。
6: 哎，那可不，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5: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6: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5: 不唱就是不唱了。
6: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5: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6: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哎，
5: 多拿点，拿回去用。
6: 行。哎，
5: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6: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5: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6: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5: 好着呢。
6: 哦，那咱那个晴儿那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5: 弄不成。行，晚上演出呢，嗯，我在这候着呢。
6: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5: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6: 对，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5: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啊，那你想吃啥？想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反正弄难上了，还不如弄一只烧鸡。

0: 还是让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是吧？你今晚吃啊？看，哎，你这日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
1: 吧？光马一车，
0: 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进1000个元你下不来。
2: 对啊，
0: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2: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0: 嗯，来，
2: 哎，这是600块，你就不用找了。
0: 哎，这咋行？
2: 拿，
0: 这是，
2: 来，
0: 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3: 哎，不错。
0: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2: 好，叔，我忘了问你，秦阳现在干啥工作的？
0: 大音箱。
2: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他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0: 就是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不是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管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2: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0: 告啥不告？红边走，又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2: 薛桂生想追秦娥？
0: 哎呀，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青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叟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儿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青娥拦着我来？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青娥呢？喝，来。
3: 呀，又喝酒了？哎，
0: 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3: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
3: 四团？
0: 刘四团还去？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3: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
2: 看，我给你留了，哎。
3: 恰恰，你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哎，
0: 是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3: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他妈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3: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哎，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3: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3: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3: 啊，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4: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4: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4: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是秦腔的坚守呢。

0: 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1: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2: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1: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2: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0: 哎，二子，班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3: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带着警察在那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4: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5: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把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
6: 儿，你就该打。
3: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6: 他公报私仇。
3: 公报私仇？
6: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7: 为啥？
6: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这俩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放屁！
6: 你看我把你嘴给撕了！弄啥呢？
8: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9: 你做啥主呢？胡球长啥呢？
10: 他是谁啊？
11: 警察总理，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3: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2: 能不能调解？
11: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班长，敢不敢把事弄罢了，加以解决？
4: 不是说。这怂糟蹋人呢，
11: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道歉。
8: 道歉，跟三十万抱台戏，你选。啊？
13: 30万？
4: 30万，不戏。啊？

0: 你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你肯定认识。我保证不比那刘洪兵差。你要敢纠缠秦娥，我拿老命跟你拼了。我哪比他差了？
1: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2: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3: 送死吧，你也应该找我。
4: 快上跟我走。
2: 请看主角第46集。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相玉。相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相玉。相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那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相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的瑶池附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的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哗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0: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1: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0: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1: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他想 C 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一疙瘩白，

0: 我就做了两个小童子，我就想两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泥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的俩小童子在那哈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宫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0: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0: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因为美人鱼你比方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雾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0: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在我这个设计桌上。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啊。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疙瘩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

0: 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也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也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也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位宣立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过。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那些你以为的护心好习惯，也许暗藏危险。中国工程院张运院士解读其中危机。
2: 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每个群体呢都有适配自己的运动标准。
1: 运动本是健康习惯，为什么也会造成心脏损伤？
3: 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
1: 养生方式五花八门，哪些你以为的好习惯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心机？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护心有度，过犹不及。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康康敏。
0: 咱们今天啊得轻点事儿。你看那边灯是暗着的，几位都睡着了，你都打呼噜了啊。哎，闹钟响了哈，你看这醒来之后状态不一样，
4: 该起床了啊。
0: 你看有支着身的，有撑着头的，起猛了的感觉有没有点共鸣？

0: 这个有点共鸣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中医讲究睡子午觉，但是中午趴着休息的时候啊，猛一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两眼发黑的症状，
1: 对，
0: 估计就是那样的，
1: 猛起毁身心啊。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之大。关于这个话题，哎，今天我们要拨开迷雾见真章。首先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一定要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帆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适度运动护心脏，盲目硬扛毁健康，科学运动才是长久养生之道。
0: 好，欢迎张医生。刚才张医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要科学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闻存钱时间。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天之际在于晨，坚持起床多运动是个护心的好习惯。
0: 看到传言啊，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判断方式，三组嘉宾每张桌上有两盏灯，如果您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的或者是正确的话，点亮绿灯，如果您不赞同或认为它不靠谱的话，点亮红灯。大家思考一下哈，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是对的。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的空气十分清新，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加强，也能使我们活力满满。
4: 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像我们这种加班族，就算起得来，身上也没有力气。个人认为，充足的睡眠比强撑得起来运动能让人更有精神。
5: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不少自律的人呢，每天都坚持五六点起床出去运动或者是其他锻炼，这样常年坚持呢，能够减少生病，而且啊，早起多运动能够提神，有益于身心，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0: 想听一下张医生您专业的见解怎么看。
1: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大量的水分会通过我们的呼吸、皮肤流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缺水的状态，血液的粘稠度非常的高，很容易阻塞血管。另外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交替过程，交感神经让我们更加兴奋，别说做剧烈运动了，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拉伸呢，都可能会使血压、心跳进一步的上升。我们原本认为自律，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一丝不苟，身体状况要比正常人要强很多。但是呢，很多调查的研究啊，和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很多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包括体内的易损斑块、先天性的冠脉的畸形，还有肥厚型心肌病等等。这类病人呢，平时表现不出来有任何的症状，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血流啊会强力的冲击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的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住血管，就有可能会引起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急性的心梗等等，造成心源性的猝死。
2: 前面张医生跟我们聊的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会出现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样会导致这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呢？张医生，
1: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这样会让我们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心律失常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群，常见的大喜大悲啊，长期的焦虑啊，

0: 也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啊和肾上腺素等等突然升高，血压和心率突然之间的增长，本身有一些隐匿性的斑块就会出现破裂、长血栓，这样也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第三个呢，长期的暴饮暴食和大量酗酒的人，一次性的身体摄入大量的高脂饮食呢，是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循环的负荷的急剧增加。本身酒精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心脏电传导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最后呢，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办公族长期的不运动，突然心血来潮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长时间的已经适应了这种低负荷的运转状态，突然给他一个运动强度，会直接刺激心脏负荷的增加，造成心跳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好的，刚才张医生呢，通过无论是睡眠还是运动强度还是饮食啊，给我们厘清了一下，那不同程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让张医生通过 AR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们看见眼前这幅 AR 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运动模式下我们心脏和血管的变化情况。首先，在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下，我们的心跳是处于一个缓慢的输出状态，心跳也是均匀的上升，全身的血管匀速的扩张，这个时候心脏并没有承受额外的阻力。长期从事这类轻松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再看下边这组画面，显示了是高强度模式下我们心脏血管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长期处于一个剧烈搏动的状态，心跳也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对血管壁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剧烈的冲击。如果身体有隐匿性的易损斑块，有肥厚型心肌病，有先天性的冠脉畸形，就极有可能引起冠脉内膜血管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形成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如果持续的增加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使我们的心肌纤维化，心腔的扩大，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
1: 那究竟饮食和运动会给我们的心脏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康康来一起看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结合权威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研究显示，中国超过42%的心血管死亡病例可归因于不合理膳食。很多人盲目极端控食，过度自律养生，看似健康，实际上却在持续损伤血管，扰乱心肌代谢，悄悄埋下猝死隐患。全国仅有15.8%的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学标准运动量，大众运动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要么长期久坐不动，要么盲目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超负荷透支身体。中国每年约有54.4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22%的猝死诱因与盲目超负荷运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互动啊，现场展示一下不同的运动程度、剧烈程度对于我们的心脏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健康中国小小健身房开始营业。啊，今天营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每一组嘉宾派了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呢，他们已经戴上了专业的心率手环，来测一下他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第一组嘉宾，平时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运动的习惯？会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
1: 晨跑或者晚跑，在健身房也会锻炼。
2: 老加班熬夜，然后平时也运动也比较少，
1: 做一些适度的、轻度的一些运动，比如拉伸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运动。
0: 那现场来展示一下你的运动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它的心率变化。

0: 刚才三位都通过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测他们各自的心率啊，而且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您给大家做个点评吧。
1: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这个男士静息的心率其实还可以，说明你的身体本身还是有这样一个运动基础的，但是没有热身以后你做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心率突然之间就飙升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本人有这样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并没有发现，包括一些血管内的易损斑块，那么这个飙升的心率会对这些斑块进行巨大的冲击，一旦斑块破裂就会造成血栓的发生，还是建议在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让心率缓慢上升以后再做强度相对大一点的运动。同时呢，我们看你的这个心率在休息之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肌肉的损伤了，这可能也跟你常年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尽量还是对高强度的运动做一些控制，不要太过于频繁。
0: 对，而且热身特别关键，
1: 热身是最关键的。第二组的这位女士呢，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啊，
2: 久坐不动，
1: 对，一个缩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天心血来潮去运动了，你会发现，我轻微的一运动，心率就上去了。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恢复的心率情况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这类人群呢，长期久坐不动，他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其实就已经变弱了，他的静息心率本身就比别人快，那么心脏就从一个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比别人做工要多，就要累。
0: 好，我们来第三组嘉宾，
1: 平时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也选择了中小强度的一个锻炼方式，充分的认识到要有热身的这样一个环节，心率会有一个缓慢的递增，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还能降低我们平时工作中的压力。
0: 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控制在123左右，那运动完以后我要看到静息是回到我之前的数据是比较好，还是说回到一定的数据就够了？
1: 高强度运动完以后呢，短暂的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心率能降到100次以下就是合格的。如果能降到你本身的基础心率的状态就更好了。
0: 运动完了还要持续关注我们心率的变化。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静息心率、运动区间心率和恢复之后的心率，是不是有个大概的区间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我有一个大概的公式，1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约等于你需要控制的这个心率范围。那举个例子，30岁的人，那就要控制在150以下。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爱锻炼、爱晨练的叔叔阿姨，看到这块，张医生提醒大家了啊，随着您年龄啊不断的上涨，不要再挑战心脏的极限。
1: 就像咱们中医号脉一样，我们西医也号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率手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的心率范围，从而判断一下自己的心率是快了、慢了。

0: 甚至都可以发现你心率中有一些心律失常。我们的这个桡动脉呢，就是我们要号脉的地方。我们手摸的话，可以感到这个位置有一个搏动，每搏动一次，我们就数一次。那如果超过100次的话，肯定是心跳过速了。你除了能够通过把脉摸到自己的心率的快慢，你还能感受到一些常见的心律失常。 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早搏，心跳的过程中在匀速跳动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漏一拍，或者是突然之间加速一拍，这个时候我们在摸脉搏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多一拍，这就是早搏。还有的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老年人也很常见，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心律失常了，我们称为房颤，就是心房的颤动。这种心房的颤动呢，表现出来的脉搏呢，就是极度的不规律，快慢交替，
1: 非常的紊乱，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节律的话，建议去医院，拉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啊，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决定你要不要治疗。所以啊，我们说久坐不动是存雷，剧烈运动呢又是踩雷，本身这两者就很可怕。如果说您不科学合理的运动健康生活的话，可能风险会叠加。 再加上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脉搏的跳动啊，
2: 是的
1: 啊，运动之前啊要热身等等。好，所以说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早起运动，要一个适度、渐进、舒缓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身体，这样可能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刚才第一个传言要屏蔽。
3: 清晨血液粘稠度偏高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时段，普通人应避开清晨高强度运动。长期超负荷晨练会加重心脏负担，存在心肌损伤甚至猝死风险。晨练没有统一标准，需结合自身状态、睡眠及心脏耐受度开展适当训练，只宜做晨间低强度舒缓活动。
4: 高危熬夜人群切勿仓促晨练，心慌胸闷应立刻停止。
5: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感冒后适量的运动有利于提高免疫力。
6: 来，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7: 像我感冒之后，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慢走呀，简单的拉伸、八段锦。每次练完之后，我感觉身体会轻快不少，鼻塞、乏力这些症状也都有所缓解。所以我们是相信的，就是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更快的恢复，增强免疫力。
0: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人的身体它在感冒以后状态就会变得很差，就算是运动的话也会没有力气，更别说是提高免疫力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张医生，
0: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感冒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和感冒病毒搏斗，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么能量就会分流给运动系统，造成了免疫系统的能量不足。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呢，有可能病毒呢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引起心肌炎。轻度的心肌炎可能是胸闷、心慌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加以运动，
1: 我们的心脏会承受更加重的负荷，这就像是让一个打断腿的人去跑马拉松，可想而知，心脏就可能会由轻度的心肌炎发展成爆发性心肌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致命。所以，感冒等大病初愈的人都不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过程。 如果运动的太猛烈，可能并不是康复，而是在毁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也应该屏蔽。感冒状态下，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对抗病原体，运动会分流体能，延缓病程恢复，病毒存在侵袭心肌的可能，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重症可危及生命。感冒发热阶段优先静养。
3: 待症状完全消退，再逐步恢复运动。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8: 脂肪过多会损伤心脏，减脂能有效的保护。

0: 不洗澡，
1: 这个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每次咱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这个血管当中的血脂含量的检测啊。一般同事说了，如果我血脂浓度高的话，肯定对于心血管来说
0: 都会有影响，
1: 是有一定影响。来看一下场上三组嘉宾他们怎么看。三二一，请亮灯。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我也有在做这种减脂的健身，而且的话身边的朋友们也会说你的这个体脂越低的话，心脏的负荷会更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3: 我体检血脂偏高，我就想着通过减脂呢来保护我的血管，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心脏，我是这样认为的。
4: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减脂不能过于的盲目，过度的减重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
1: 好，听上去好像都有所见解。
2: 嗯，
1: 我们还是依然请出张医生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这个减脂和身心健康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5: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脂肪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内脏脂肪过多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那么皮下脂肪往往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冲击，也能够对温度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说是为了心血管健康去减脂，我建议还是在减脂前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反映了我们这个血脂是否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去做减脂，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过量的减脂是更不可取的，在节食的过程中身体的能量是会减少的，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本身得到的能量也是不够用的，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心脏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过度的减脂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血管周围的脂肪的减少。很多人经常会发现我碰一下就一个黑青，那可能就是因为皮下脂肪没有保护好这个毛细血管网引起的。长期的减脂的人呢往往会低碳饮食，同时合并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这样会更快，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持续的升高，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重度的焦虑、失眠、乏力等等，整个人也是不开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
1: 跟着张医生，我们一起来学如何适度健康的养生，如何能够助力我们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的方式啊，帮助大家来筛选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好，现在健康中国的健康小超市再次开张，在我们的货架上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食物和调味料，从减脂的角度来说，哪些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这样的搭配我们请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逐一挑选，最后请张医生来统一点评。
5: 这是荤素都搭配了，有蛋白质，有蔬菜，这个主食呢都是粗粮。现在我们好像特别流行去吃这个粗粮，
1: 对对，吃杂粮嘛。
5: 但是呢，粗粮有一个问题，长期的吃粗粮呢，只有粗粮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很多优质蛋白，包括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粗粮呢提供的能量也相对有限，人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长期的缺能量会使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碳水以后会开心，所以能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嘛。粗粮的话因为它吸收的也比较慢，所以说这个能量就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建议呢粗粮和精米白面呢搭配着吃。
1: 好，过去我们说荤素搭配干活不累，今天也学会一招，就是粗粮和精粮要混着吃，让你又健康还有好心情。我们再看第二组，这个就相当丰富了，
5: 有鸡蛋，有鸡蛋，
1: 蛋白质，
5: 这是有蛋白质了，这个西红柿、
1: 蓝莓、
5: 还有糙粮和
1: 白米饭，
5: 白米饭，哎，这是精粮，
1: 对，
5: 哎，这是 粗粮精粮搭配了，它这个里边也有问题，沙拉酱。

0: 本身呢含糖量会很高，也含有很多油脂，长期用沙拉酱来调味，看似你是吃了很多蔬菜，但是呢这些油和糖其实也吃进去了，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伤，造成我们血脂的升高。我注意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个西红柿跟蓝莓，这个是非常好的食材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由基，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个蓝莓呢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每天吃几颗蓝莓对心脏是非常好。这里边有豆腐，有虾仁，这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有了，蔬菜西兰花，抗癌之王
1: 红薯，
0: 面条，苹果，
1: 也还有菠菜叶，
0: 这个搭配的就非常的全面了，整体的品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
1: 所以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哈，既要有碳水当中的精粮和粗粮，同时呢要有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既要有水果，也要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有适当的糖的摄入，种类丰富了，让我们这样一个膳食纤维的塔达成，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又能健康又能开心。好，那结合刚才这一系列的说法，刚才这个传言要屏蔽。
2: 内脏脂肪超标会加重心脏负担，科学控重有益心血管，但减脂不等于护心，减脂可多吃全谷物、深海鱼、新鲜蔬果等护心食材，做好膳食搭配，切忌极端节食，盲目追求低体脂容易造成心肌营养不足、内分泌紊乱，损伤心血管，体重管理要适度，拒绝急速减重，保持合理体脂区间。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每天热水沐浴和泡脚，活血还能护心脏。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很习惯去晚上去泡个脚，但是究竟泡脚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听一下三组嘉宾的观点。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身边很多注重养生的长辈嘛，他们都喜欢用热水去泡脚，能促进血液的流通以及通血气，进而能够促进全身这个血液流通。
5: 我之前听过，就是洗澡泡脚的时间不能过长，水温不能过烫，尤其是像心脏不好的人，他如果长时间的高温泡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 各位表达完这个泡脚和沐浴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之后，还是请教一下张医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心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泡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长。如果单次泡脚的温度超过了45度，时长超过15分钟，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的四肢啊都富含毛细血管，下肢的毛细血管在长期高温浸泡下呢，就会大量的扩张。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涌向下肢，我们的回心血量就会减少，心脏为了满足全身的供血就会加大它的运动负荷。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包括高血压这类人群呢，就有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头晕等等症状。泡澡也是，我建议这个泡澡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最好是不要超过42度，不要超过10分钟。
3: 好的，既然说到了泡脚、泡澡这些养生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三组嘉宾，有没有一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
6: 我们家长辈的例子，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律养生派，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要走完1万步。就算是他腰酸背痛还有身体疲惫都要坚持去完成。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像他们这种走路养生法是不是会越走越健康呢？
0: 1万步就一定是符合每个人标准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勉强让自己坚持走1万步，即使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也去走，这样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长期的快速的走路呢，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也会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状态。

0: 果你有一些冠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绞痛或者是头晕啊之类的症状。那长期的行走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因人而异。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啊都是健康的标准，但这当中还暗藏很多的玄机啊。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一系列的观点，综上所述，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下肢血管扩张，加重心脏泵血负担。患有心肺基础疾病者，极易引发心慌头晕，提升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需严格管控沐浴泡脚的水温和时长，结束后不要立刻平卧。心脏病患要进一步缩短浸泡时长。
1: 从解读过度运动对于心脏的损伤，到真人实测心率变化，从辨析饮食养生的各类误区，再到纠正运动养病的错误习惯，今天我们通过层层探索探究，发现了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习惯养生方式，看似积极健康，实则暗藏隐患。
3: 把握好饮食运动的分寸，才是守护心脏长久安稳的根本。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韵。
4: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的张韵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近年来中青年突发心脏病的案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总觉得心脏病和猝死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风险早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了。首先，很多人都会担心普通健康人是否也会遭遇凶险的心脏性猝死呢？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460万人，其中55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平均每58秒就发生一例心脏性猝死。20世纪8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公认。我们通常把已经明确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放在预防的首位，并且提出明确的干预目标，比如说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还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呢，只进行定性干预。近年来，随着预防心血管病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了4条战壕的预防方针。零级预防，在胚胎发育后就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健康人群出现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3高。一级预防，在危险因素出现以后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已经有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心血管病。二级预防呢，在出现心血管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这时候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这些患者呢再次出现心血管病。三级预防呢，在出现脏器衰竭后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患者呢过早死亡。4层防护，层层衔接，覆盖整个过程。应当强调的是，心血管病的预防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工作，覆盖从幼年到老年的全部阶段。其中一级预防对大众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关键。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健康睡眠和良好心态。危险因素的防控呢，包括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在临床上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坚持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半年后，不用增加药物剂量，三高的指标呢就平稳地回落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需要高额花费，却能收获长久的健康收益。所以我经常讲，不能把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别人身上，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治医师，自觉担负起预防心血管病的重任。一旦发生心脏

0: 骤停，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四分钟。我还记得我担任心内科总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每天值班24小时。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心脏骤停的紧急呼叫，我抓起裤子就跑，边跑边穿，因为时间紧急，一旦错过这宝贵的四分钟，即使恢复了病人的心跳，他的脑组织也已经坏死了。那是一个妇产科的患者，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紧急调来心脏除颤器，连续两次心脏除颤以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经过一夜的积极治疗，早晨患者转危为安。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能使心脏骤停的患者起死回生，这是我们心脏病医生最大的自豪。在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当中，运动是大家最常接触也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好奇，坚持体育锻炼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吗？目前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摄入热量太多或者体力活动匮乏所引起的。国内指南呢，把体育锻炼呢制定了三层的分级标准。第一，低危人群，小于50岁，没有三高，没有抽烟和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没有胸闷啊、晕厥啊、心悸，规律运动以后呢没有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以自由地参加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竞技运动，不需要提前做那种心肺的符合实验的检查。第二呢，中危人群，大于或等于50岁，或虽然小于50岁，但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久坐的习惯啊，计划开始呢进行呢高强度的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仅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想长跑，想做大重量的体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做心肺运动实验，因为这些病人呢已经具有危险因素了。第三种情况呢是高危和极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冠心病了，已经有个心梗和放过支架，做过搭桥啊，有心衰啊，有心肌病啊，有恶性心直肠，既往产生过心脏骤停，不明原因的晕厥，这些是高危人群。我们推荐呢仅允许这些患者做低等强度到中等强度的活动，而且要全程呢建议做医学监护，严禁次行高强度的运动，严禁竞技运动。如果无视这些科学指南会是什么结局呢？我举一个例子，在80年代，我的一位医学前辈患了广泛前壁心肌梗死，没有有效的再灌注治疗的手段，但这位前辈相信一个道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出院以后呢，他不顾我们心内科前辈的反对，每天早晨呢在学校操场上坚持长跑。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改善了他的运动耐力，但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猝死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里。划分好风险等级以后，我们又该如何精确地把控锻炼的尺度呢？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中国指南推荐应该平均每天呢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等到超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应该限制久坐时间，特别我们的青少年要限制他们的屏幕娱乐时间。对于成年人，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每周呢应该进行2天以上的中等或高强度的主要肌群的肌肉强化运动，限制久坐。那对于老年人，应该运动多样化，以增强肌肉的功能，以防止老年的跌倒。老年人应该特别限制久坐时间，建议改为低强度的运动。行医50载，我深深体会，医学呢不只是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包含着对普通人日常健康的守护。一颗健康的心脏支撑我们奔波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里平凡的美好。心血管疾病可防可控，只要我们主动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科学运动，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我是张运医生。
1: 好，感谢张运院士的精彩分享，凭借数十年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与临床经验，对我们

0: 深度解读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现状、全周期心脏预防方案以及科学运动护心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心血管风险、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
1: 接下来进入健康中国行环节。
2: 隐匿的遗传性心脏顽疾为何会成为猝死的隐形杀手？
3: 它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出现猝死。
2: 一个日常削菠萝的动作，如何推动心脏外科术式迭代突破？
3: 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2: 是什么样的心脏手术告别传统大开胸无需体外循环？
3: 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9: 心脏外科向来是临床医学极具挑战的领域。心脏之内血管盘根错节，血流压力瞬息万变，数中毫厘偏差都可能酿成致命后果。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作为一类遗传性心肌病，是一道世界性医学难题，全球患者超2000万。很多患者外表看似健康，心脏室间隔却已异常肥厚，堵塞血流通道，看似毫无征兆的身体为何会暗藏晕厥甚至猝死的风险？
10: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隐匿凶险，传统手术呢需要正中开胸，心脏停跳，对于身体损伤较大。部分高龄体弱的患者身体无法耐受，还有心肌碎屑脱落致使脑梗的致命风险，大量患者面临想治却难治的现实困境。今天我们来到了同济医院，一起来寻找破解之道。魏主任，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啊，什么是这个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
3: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病，主要表现有一块这个异常肥厚的心肌导致血流受阻，从而影响全身的供血。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时间隔，然后看在这张图上，这个时间隔是明显的一个增厚，这导致这个血流从这里过去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阻拦，也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在严重的这种患者可以出现猝死，所以说它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首要病因。全中国最少有300万这种患者。
10: 目前针对我们这个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3: 这个方法很多，药物的、介入的，还有手术的治疗。传统的叫做摸肉手术，就是时间隔心肌切除术。第一个，它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心脏停跳，

0: 这种是创伤相对比较大。第二，他这个视野比较极限，尽管切口很大，但视野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很难界定他这个切除的这个深度，没有办法这个实时的评估。第四个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开展这个手术，这个总体的量不多的，所以很多患者是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1: 那目前针对传统手术存在这些局限性，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0: 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吧，我们就是发明了这种经心间不停跳的这个时间隔心肌切除术。
1: 魏主任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操作它究竟的原理是什么？
0: 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到实验室去实地去感受一下。
1: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就是刚刚您跟我介绍的这个心肌旋切术的操作工具？
0: 对，我们叫做心肌旋切器。你看这个肥厚的部位在这个地方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0: 对红色的是
1: 造的那个。
0: 对，我们把这个器械从心间放进去做切除。
1: 哦，
0: 这样的。
1: 那您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呢？
0: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果商他们在切这个菠萝的时候，它是旋转的，把那个菠萝芯子把它转进去以后，哎，我突然有灵感，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械？这个是菠萝这个果芯，如果它相当于我们肥厚的心肌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一边切一边收集心肌的这个装置。
1: 我面前现在是有两块菠萝，
0: 对，
1: 一个就
0: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心的部分，坚硬的部分，就跟我们用那个操作工具然后切下来的病灶是一样的。
0: 这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我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话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们真固定了以后，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到这里面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既能把这个肉把它切除掉，又防止了这个肉肌肉它脱落，是到前身或者是到脑袋，引起脑梗塞。它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下面我们用一个面包，假如这是一个肥厚的心肌的话，我放在这里哈。
1: 嗯。
0: 你看，我可以看到，这个我把针穿刺过去，然后我这个旋转。
1: 刀开始切掉这块。
0: 对，哈。你看，切掉了这个一块面包。我们把它拿出来，看，这是一块完整的。
1: 它还没有任何的碎屑脱落。
0: 这个就是我们一块肥厚的这个心肌肥厚的部位。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把这个把它整个切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是微创，它这个切口更小，第二呢就是它这个手术时间更短，它也不需要输血，病人恢复的又更快。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实时评估，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这是第四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教学。
1: 就是您在这条路上吧，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0: 是，首先是看得见，就是我们一个钢制器械在心脏里面，在超声下面是有反光的，加上一个特制的这个防止超声尾影的这个涂层，使这个器械在心脏里面是它不对周围的结构发生这种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进去以免误伤其他结构。第二个叫抓得住，你看这个针的固定，把肌肉抓得住，以免我们切的过程中它可以反转。第三个就是切得下，这个刀的锐利度很强，它可以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切断，这是器械研发过程的这个难题。这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这个术后如何去管理，如何去随访，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的。
2: 依托术中超声实时

0: 评估心肌悬切技术能够反复校准，精准把控心肌切除范围，术中影像实现多岗位同步研判，手术效率与安全保障得到大幅提升。随着这项技术走向临床，越来越多的患者迎来了救治机会。
1: 我们这边有一个34岁的男病人，他从那个浙江过来的，他之前的就是有这个胸闷胸痛的症状，有3年多的时间吃那个贝特洛克，吃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效果一直都不好。通过网上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就查到我们这个在能做这种微创的这种悬切手术，现在已经说1周了，我带您看一下吧。
2: 好的，好的。
3: 当时就血压高，然后去医院看，心电图波段有问题，查了一下才说我的心脏有点肥厚，像传统的开胸，开的伤口太大了。有点顾虑，所以说想找一个就是创伤小一点的。
0: 这项新技术告别了传统开胸的复杂流程，手术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有效降低了手术创伤与各类并发症风险。目前该技术拥有国内外专利30余项，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已有16个国家的30多位顶级专家前来学习交流。一项医工交叉的创新，正在为全球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2: 在未来吧，您对于这项技术有哪些期许呢？
4: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器械，然后这个使它适合于更多复杂的这种患者。另外的话，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开展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行政医学证据，这样的话使我们中国的原创这个技术能够造福更多全球的患者。
2: 相信呢这项技术呢能够造福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能够让这些患者们呢能够早日的远离病痛，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
5: 科技创新让复杂的心脏病诊疗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的高效，也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愿前沿的医疗力量守护万家安康。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躯体放松，调节我们的呼吸，心神得到养护，同时来帮助调整心脏的稳态，舒缓紧绷状态的中医导引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会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过度亢奋，从而引起失眠，导致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调养气机。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合掌上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该动作通过拉伸脊柱调节呼吸，从而促进我们三焦的气机通畅，从而缓解我们的紧张焦虑。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立掌上撑，转合掌。好，深呼吸，吸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好，两臂展开，缓缓下落，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拍打八虚。该动作是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八虚为气血汇聚之所，也是气血最容易郁滞之处。通过拍打八虚可以缓解气机郁滞，从而调节身心。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提右臂，拍打肘窝，1、2、3、4，2、2、3、4。好，换手，1、2、3、4，2、2、3、4。接着拍打腋窝，一臂上举，按于头后，拍打腋窝，1、2、3、4，2、2、3、4。下落，换手，1、2、3、4，2、2、3、4。好，下落，微微屈膝，拍打腹股沟。1、2、3、4，2、2、3、4。好，接着躬身，拍打腘窝，1、2、3、4，2、2、3、4。好，起身收脚， 还原。
6: 从今天开始啊，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从饮食、睡眠各方面

0: 来关注身心的健康。
1: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6: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7: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8: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5: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斯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斯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1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媳妇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给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然后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兹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兹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的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No， 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Zahrála jsem dvě role, 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 tebe je šisena zi do mongsang babana.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ím.

0: 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1: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2: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1: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2: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0: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曾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3: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4: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掰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奔征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小了桥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美衰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也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这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0: 哎呀，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呢，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哦，
4: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5: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0: 咱们看看
5: 啊，你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0: 好像是
5: 真
0: 的，
6: 扎手不茬扎手。
1: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4: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1: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哎，
4: 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1: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4: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

0: 但是没有人听啊。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啊。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啊，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0: 哎，据说今天有，
1: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有请。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3: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这是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3: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嗯，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你先别很高兴了，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3: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3: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3: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
3: 哎，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3: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吧，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谢谢各位。
0: 啊，那个嘻皮包子铺，
3: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停，安仁良。
0: 啊，对，叫什么来着？
3: 嘻哈包袱铺。
0: 你人？
3: 高晓攀，
0: 高晓攀，好，
3: 对了，
0: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语言学家。
3: 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儿。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呢？
3: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
3: 哎，
0: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
3: 嗯，
0: 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嗯，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0: 没错，
3: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0: 没问题。
3: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来啊，来一来。
0: 好，从哪儿来？
3: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0: 啊，
3: 你
0: 安仁良，
3: 安仁良，
0: 一个加拿大人。
3: 哎，我
0: 不远万里来的。
3: 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0: 良啊，
3: 良
0: 就良，
3: 字字成语啊。
0: 良辰美景，
3: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0: 景色万千。
3: 哎，不错，千，
0: 千里挑一，
3: 一。
0: 一团和气，
3: 气，
0: 气宇轩昂，
3: 昂，
0: 昂首阔步，
3: 步，
0: 不胜枚举，
3: 举，
0: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嘻皮包子铺的高晓攀。
3: 哎，你就别捣乱了，
1: 这哪是嘻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3: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0: 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了，
3: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1: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3: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

0: 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1: 您过奖，您过奖。
2: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1: 谢谢，
2: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2: 来有请他。
4: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2: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6: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妈，好香哎！
8: 有秘诀吧？
9: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0: 实在是香。
11: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2: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5: 不可能。
2: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5: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2: 更有大的梦想，
3: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5: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2: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 好，

0: 再次感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0: 他是武当三峰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父，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2: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

0: 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找借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关档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上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0: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0: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0: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0: 啊、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1: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的，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1: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4: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能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2: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1: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 9岁起

0: 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1: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2: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九岁的时候，九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好剑，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挡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撞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施教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施教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施教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

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

0: 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亚德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亚德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最新袭击。声明称，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近期的决定，巴基斯坦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本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本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遇袭，并且伤亡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尽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多次遇袭，但是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是尤其的严重，那么也几乎必然会引起沙特方面更大的反击。我们知道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有12人死亡，还有多人的受伤。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那么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那么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这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或者说是这种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这种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大 更严厉的这种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

0: 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这种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发表声明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曾通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暂未收到关于损失评估或环境影响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三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2: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3: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

0: 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乌总统表示将继续发动远程。

0: 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1: 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0: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has,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5: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0: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1: 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
6: 大家可以理解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

0: 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
1: Shoot people or just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or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jobs is pretty horrific.
0: 八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 51.2%， 连续7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正式开通仪式。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的6:30开放通关，迎接深圳、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
3: 开通仪式于11号上午10点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新皇岗口岸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为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设计旅客日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远期峰值提升至30万人次，跨境车辆日通行能力达1.5万辆次。车辆通关方面，深港首次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一次性完成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东方之韵月满华府中秋文化雅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活动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再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三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雨萌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此外，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相关话题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其他热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不久前，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报道，此次俄美两国元首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5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该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了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了大规模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更多热点新闻，我们继续来搜索。英国首相伯纳姆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并表示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美方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另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近日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因其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今年以来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升温，各地打出组合拳。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人们假期出行增强了沉浸式体验感，活动更加多元。国庆假期，一场园里非遗雅集在常德万达广场火热开市，常德丝弦、武陵戏、常德米粉等十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体验。非遗从展馆搬到商圈，消费场景也跟着变了样。
1: 商场引入常德丝弦、武陵戏等本土非遗，市民朋友们既能在现场欣赏传统的戏曲，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非遗手作，
0: 听弦、看戏、造物、游步。常德武陵区以非遗为媒，推动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从展柜走向日常，让假日消费热起来，城市文旅火起来。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景区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玩，推出旱地拉纤、实景漂流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光打卡变为亲身参与。
2: 今年国庆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游客不只是来看风景的，更想呢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了玩，旱地拉纤、实景漂流这些项目呢，游客都能亲自上手。
0: 依托独一无二的长江峡江纤夫文化 IP， 国庆假期巴东县多个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巴东塘戏非遗展演、土家族采莲船民俗体验接连登场，游客近距离观赏非遗，参与互动，土家族煲汤宴、巴东乡土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在饱览山水、感受民俗之余，品味乡土味道。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那么在刚才新闻节目中，我们也了解到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了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那目前沙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王薇薇。薇薇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消息带给我们？
4: 好的。好的，吴鹏。那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10日遭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在过去的一周，也门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沙特境内国民航设施的打击力度，首都利雅得尤其成为重点的方向。从10月7日至10日，哈利德国王机场至少3次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方面称，针对沙特机场的行为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等目标的回应。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哈利德国王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是恐怖袭击。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东南方向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之前9日，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目前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行动，重点打击不在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并试图削弱其弹道导弹的网络。持续发生了袭击，对沙特的航空交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出现了大范围的取消、延误和备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调整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那尽管近期安全局势明显趋紧，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的正常的进行。那我身边呢，就是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的会场，这是全国能源这是全球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来自多个国家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将会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附近看到的情况来看，会场的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没有收到大会延期或者取消的通知。而从整个利雅得的情况来看，虽然机场遭到连续袭击，但是城市的安全警戒在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那目前这轮袭击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仍然集中在航空交通领域，相关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首都的社会生活，仍然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
3: 好，感谢微微前方的报道。那么在沙特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表态，表示说可能会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中。而此前呢，美国曾多次表示拒绝直接打击胡塞。美国这次真的会下场吗？如果介入，美国又会动用哪些手段呢？杜老师，您的解读。
5: 的确，十号的导弹袭击行动，造成哈里德机场的重大伤亡。按照目前截止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胡塞和沙特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而且胡塞声称，下一步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因为理由呢是要报复之前沙特对胡塞武装1576次空袭。美国态度正在日趋强硬，像之前呢，面对沙特的多次请求，美国只派出了情报人员，而且声称胡塞武装不会与我们开战。最近特朗普针对机场遇袭事件的态度，包括表达出现了变化，声称第一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将仔细考虑，第三我们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下一步美国真的介入到与胡塞的冲突，有可能有几种样式可以去选择。第一呢，有可能是援助政府军，借助政府军的攻击能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把政府军变成美国的雇佣军，这样间接介入，对美国陷入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二呢，是发动空袭作战行动。按照之前联合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胡塞武装的导弹阵地包括各类据点发动空袭，最大限度地削弱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各类重要设施的能力，这和之前对伊朗的空袭大致相同。另外是发动海上打击，目前航母编队正在向中东方向急进，如果能够进入到战斧导弹射程或者是舰载机的攻击作战半径，有可能从海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另外也不排除通过在沙特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武器，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但目前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很犹豫，虽然和以前相比有所强硬，但现在美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双线作战，如果现在准备打伊朗在打胡塞，两个战场美国如何分配兵力，这个大问题。如果打伊朗打成目前这个状态，打胡塞未必能打赢，所以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行动，如果没有质的提高，有可能面临更大损失。第二是美国目前弹药严重短缺，关键武器、核心武器目前严重不足，如果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消耗大量的弹药，那么下一步作战行动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大问题。另外，如果在中东陷入到了两场冲突，难免这个发酵行动要比之前打伊朗更加严重，中东的格局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真的有可能会陷入在中东的两场泥潭而无法自拔。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随着战事的升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态将增援沙特，那么战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门冲突会否会演变成为多国介入的地区战争呢？来看一个短片。
0: 互袭不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

0: 沙特石油设施。
1: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0: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沙特也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
2: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lik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0: 另据美媒报道，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多家媒体表示，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现在有网友注意到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已经从军事设施转移到机场、石油设施等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冲突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另外，美媒分析说呢，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冲突是因为多重战略误判叠加造成的结果。王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打击呢，显然是进一步的对沙特进行施压。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目的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迫使这个沙特停止对也门内战的干预，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第二呢，是放松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还是想在战略上策应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要加大对沙特的这个打击力度，他采取的手段呢也是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沙特在军事干预上的这个经济上的成本。第二，打击沙特的重心。第三呢，是削弱沙特对也门内战的这种军事干预的能力。从打击重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当然是沙特的经济上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重点目标。那么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就是对沙特的这个重要的重心进行打击。那么从经济上的这个增加它的成本上来看的话呢，打击民航的这个机场对于沙特的经济上的这种这个代价或者成本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一次对于机场的这个打击啊，至少导致了291个航班就是中断了，多个国家停止了向沙特的这个航班的这个运行，那某种程度上把沙特的整个的空中交通秩序全部弄乱了。那么这些这个航空枢纽这个弄乱了以后，对于沙特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和旅游业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它跟这个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进行叠加起来，进一步的增加了沙特的这个经济上的代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也包括军用的一些机场，而军用机场空中力量这一部分是沙特干预也门内战中间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沙特的空中力量是从两个方向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呢，它起飞以后是从红海方向从西侧进入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个近距空中支援，打击它的一些战场目标。另外一个方向是从东边进来，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相应进行打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这个

0: 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就是削弱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出动的能力，进一步的缓解他所面临的这种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选择的打击就是针对这个沙特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之后施加对这个沙特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性质上来看的话呢，显然是这个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目的上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原来的军事上的对抗已经进一步的升级，拓展到了这种经济上的绞杀。我们刚才讲到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民航系统，这都是这个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从范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种也门的仅仅是也门的内战已经变成一个多国参与的地区性的这个战争了，而且跟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双海峡的这种风控战交织在一块，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拓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样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一个代理人的战争现在已经拓展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也门胡塞武装拥有力量不仅仅是几架无人机和地面的一些这个步兵的这种冲击，不是这样很简单的，已经变成了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再加上那个中远程的无人机综合起来的这个打击，已经对沙特的全境包括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理人战争了，已经是一个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对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性质已经这个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
1: 我们再来看外媒的观点，印度快报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分析说，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而且呢，同一个国家境内竟然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所以政令难以贯彻也门全国。
2: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这个防务联盟会上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战事、也门战事外溢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剧？另外呢，美英法等国也表示说呢，会向沙特提供一些支持，包括情报方面的支持。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小辉老师，也门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3: 说到这个也门战事的外溢，我们目前主要看到的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互袭升级，但是呢，麦加防务联盟确实呢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事当中，或者说没有直接介入。现在对于防务联盟来说，更多的是宣誓此前达成的承诺，后续要进一步的进行落实。但是如何来进行落实，或者说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进展。首先呢，大家关注到在8月7日，当麦加协议签署之后，这意味着三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共同诉求，也反映出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已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的地区国家看到的是美国已然无法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反而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寻求跨区域的合作。所以呢，麦加协议的达成，这个防务联盟的成型，本身就反映出地区国家的这种安全的需要。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达成了联盟之后如何来落实承诺，现在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的是土耳其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土耳其宣称要出兵沙特，并不意味着要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那后续很可能派出的是少量的军事部队，以及呢提供一些防空系统，也就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么另外呢，从巴基斯坦的支持来说，会延续此前和沙特之间合作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这个防务联盟内部，后续的安全合作是要基于沙特本土防御的需求，而并非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打出手，主动发动攻势。那么说到其他方面，包括外部势力对于当前形势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呢，外部势力还是避免要卷入战火当中，是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在进行利益方面的权衡。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也门战事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首先呢，说到一些西方国家确实对沙特提供了支持，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情报方面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法国提供了加油机，那么也给了沙特方面雷达，在本土防御方面在试图发挥作用。那么美国呢，在多次沙特求援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但是情报方面的共享是在延续的，后续可能会加大介入力度。但是此时呢，对于外部力量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不管如何进行投入，恐怕在短期之内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无法抵御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动的攻势。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外部力量是不足以改变也门战事的这种攻防的态势，后续也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2: 好，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那么近期呢，有美媒报道说呢，五角大楼拟重启对伊作战，有分析说如果在3到4周内伊朗战事重新升级，

0: 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因为油价抬升而受到影响，美伊僵局有何变数呢？来看短片。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 另一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6号高调宣布， 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倍， 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 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有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
2: 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1: 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则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 此外，美国航母动向也受到关注。据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3: 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战事会否在近期内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网友是直接提问给王老师的，他说，美媒称特朗普多次否决高强度作战方案，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还是抛出的烟雾弹呢？另外，近期美伊领导人就在席伊朗频繁沟通，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4: 谢谢网友提问。首先，特朗普多次否决这个高强度打击的这种方案呢，显然是在这种现实约束条件之下做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是对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当然，特朗普也没有排除外交，既没有排除外交的方案，也没有排除军事打击的方案。所以，某种程度上释放 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对伊朗来施加这个相应的压力。美国在现在条件之下存在的一些现实上的这种这个约束呢，主要表现在关键弹药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兵力调动需要时间，同时 一旦重启军事打击之后，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个军事打击，它也必须要考虑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我们联想到10月5日，美国的这个国会公布了一个在前期进行军事打击中间，美国面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损失，中间81架飞机进行了这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损失。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飞机损失中间，其实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损失是最小的，也就是海上力量，这种海基空中力量的损失，在整个81架 飞机中间损失最小，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到，美国一旦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很有可能选择它这个损失可能最小的这个方向对伊朗发起这个打击。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它的这个部署。同时，也必须看到呢，在对伊朗恢复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国内的民意的反应，以及伊朗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这个反制。那么，近期也可以看到暴露出来一些伊朗的一些反制的 可能的一些迹象，比方说可能要对在欧洲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采取行动，在英国、在德国这些信息都相应的披露出来了。美国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些现实的约束条件之下，美国做出了一种策略性的这个选择，既保持军事压力，同时也不排除外交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

0: 那么两者进行结合呢，某种程度上如果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做出妥协达到美国的要求，当然是他的一种代价最小的一种这个选择。所以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仍然是在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近期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就可能重启战事之后，他们进行如何来做出相应的这个采取什么行动进行密切的这个沟通，其实这是后续发展中间一个最危险的动向。必须看到呢，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形势上的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在当前美国可能要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选情，而到11月3号以后选情明朗之后，不管是共和党胜还是共和党败，共和党或者说特朗普都不会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了，这个因素就抛弃掉了。即使出现一些反复，对特朗普的影响都不太大，因此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选择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些手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在大增，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海峡的管控已经不再是美伊之间博弈的一个主要的博弈点，而变成了核问题。那么核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后续在进行博弈中间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因此一旦恢复打击，显然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有可能又回到了2月28日那一个阶段，到4月7日的那个阶段，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而这一次如果说恢复打击的时候，在11月3号以后如果恢复打击，很有可能直接的指向的就是伊朗的核目标，那么这就是后续的可能风险很高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以色列要对后期的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这就是他们进行密集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说到核问题呢，五角大楼曾五次提交大规模作战方案，五次遭到特朗普的否决，而近期我们还注意到3艘航母正在向中东集结，美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另外近期伊朗多名高官接连发声，表示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浓缩铀，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伊朗反复重申这样的一个立场，又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2: 美国目前呢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犹豫不决，但怎么打伊朗也是在左摇右摆。尽管增加了航母战斗群，增加了空中打击兵力，甚至延缓周边地面作战部队撤回美国，但目前看呢，对伊朗是否进行攻击，尽管特朗普有很多表态，但现在看呢，很多问题都是问号。第一呢，打还是不打？而且特朗普在多次的表达过程中温度都不一样，而且官方和特朗普本人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另外呢，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打还是选举之后打，这个时间点目前也不固定，所以选择的时机目前也是个谜团。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大打还是小打，如果发动高强度作战行动和小规模作战行动，它的意图和今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判断，现在可能有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现在的攻击作战行动，美国虽然表态很强硬，但是如果落到实处，有可能面临诸多问题。如果对胡塞武装同步发起打击行动，特别是在两个战场上持续作战，很有可能对美国的实力会严重削弱。另外伊朗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行动有直接的这种回应，你首先呢是导弹射程要增加，打航母的导弹要从以前的500到1000，这个射程将会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尽快向外进行逼退。另外呢，无人机包括弹道导弹的生产规模将从之前的这个产能提高到1.5倍到2倍，也说明针对下一步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航母打击能力，弹药的规模、效能包括能力在同倍提升。所以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目前伊朗正在做充足准备。如果有胡塞武装包括其他点位对美国的作战能力进行削弱，这样呢，在作战行动中，伊朗认为前100轮的反击行动效果有可能会持续，甚至在海上有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目标产生重创。所以这点对于伊朗而言，如果下一步改进情报系统，对海上大甲板目标的跟踪预警打击能力同步提高，伊朗会获得重大战果。目前对于伊朗问题分歧很大，是核问题。之前是海峡问题无解，现在是核问题无解。美国认为要零浓缩，伊朗要求低浓缩，要保持所谓的民用核技术。如果双方就核红线出现重大分歧，那么下一步呢，针对核字，美国的核手术包括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博弈。所以总

0: 同的感觉呢，核问题已经成了美伊之间最核心最重大问题。下一步美国如果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排除在核字上要大做文章。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除了核问题，海峡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仍然不明朗，美伊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各持一词。那么现在有外媒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那么普京的建议会为美伊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此外，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2: 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
1: 那么俄罗斯选择此时主动出面斡旋，会给美伊谈判以及海湾局势带来哪些变量呢？小辉老师，您的答案。
4: 说到这个俄罗斯总统和伊朗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大家当然非常关注，但是呢，从主观意愿来说，我倒并不认为俄罗斯进行这次的会晤是为了发挥斡旋的作用，是要推动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进而促使中东局势降温。倒不是说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斡旋方，或者说俄罗斯本身没有斡旋的意愿和能力，而是从这次的会晤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伊朗，其实各有各的侧重点，也各有所需。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当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美伊冲突依然在延续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已然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受益者。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中东安全局势出现变化，对于能源生产和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之后，那么美国曾经允许俄罗斯的原油出口获得豁免，让海上的石油能够进入到市场，进而平抑油价。那么近一时期，就美俄之间的所谓的柴油交易，也就是俄罗斯获得柴油出口的豁免，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动向，甚至有些西方媒体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达成其他方面的大交易，双方呢已经进入到同一轨道当中。那么此时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必然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个与美国之间的沟通，谈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也注意到先后的顺序，当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总统会晤之后，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 通话。根据俄方的说法，那双方是都不愿意挂上这一通电话。当然呢，两国会就双边关系进行沟通，也会大篇幅地谈到乌克兰危机，但是此时涉及到中东局势，与其说呢俄罗斯方面是传递了伊朗方面的想法，

0: 说呢，俄罗斯展现出的是自己对于地区局势，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仍然有影响力。因为从此前美伊的沟通当中，一方的立场美国应该有所了解，甚至了解很多的细节。那么俄罗斯呢，与其说传递信息，不如说呢是在与美沟通当中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地位。当然呢，伊朗也有自己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安全军事方面俄罗斯仍然会提供支持。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感谢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战。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次的通话对于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外交进程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对此特朗普勃然大怒，认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就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呢，美国乌克兰欧洲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各方又谈了些什么呢？来看短片。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图谋不会得逞。值得关注的是，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电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还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而在战场方面，近日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
3: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2: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据悉，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重大攻击。而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之前已进入生存模式。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4: 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近日，英国《卫报》就发文称，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而同一天呢，泽连斯基就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了严重阻碍。
1: 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要求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不顾警告，多次发动猛烈打击，认为目前呢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软肋。刚才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10号表示说乌克兰应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还不够。小辉老师怎么样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呢？
0: 说到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尤其当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时候，立刻引起西方的恐慌。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其实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乌克兰应该尽快进行大选，进行这种

政权的更替，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处理乌克兰危机还是要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接连敲打乌克兰，包括特朗普直接针对泽连斯基，其实核心反映出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紧迫的需要。那么说到特朗普此番言论，很多人关注到的是时间点的重合。当特朗普再次错失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么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次打击。确实美国总统本

0: 现在呢，从这个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越来越认为的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难度是在于乌克兰无法做出妥协，是造成了无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所以近期当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很多人担心的是当美国总统认为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是否会转而解决乌克兰或者解决泽连斯基。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将近期发出的威胁与美国国内政治挂钩，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中东的战事现在仍然延续的美伊冲突确实冲击选情，所以呢，美国总统近期在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豁免，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应急的手段。但是此时乌克兰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对于美方来说，认为乌克兰再次制造了障碍。而另外凸显的是，现在美乌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平衡，即使美国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恐怕呢难以取得成效。美国认为呢，自身的利益诉求，包括国内政治议程是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尽力的配合，是认为乌克兰方面是处在弱势的一方。所以近时期双方的局域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压，包括在重置美俄关系、处理乌克兰危机方面更加强势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此时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是退无可退，所以双方之间的问题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就解决，美国强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会再次遭遇到障碍。
1: 刚才专家也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9号就表示，他的政府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为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那对此呢，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转向。
2: 美俄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另外呢，俄罗斯重启对美及全球石油产品供应，为何会引发乌克兰和欧洲的强烈不满？汪老师，您的解读？
3: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俄关系实际上就是变和不变的一个复合体。从变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之后，就不断地与俄罗斯进行互动。2025年8月还有阿拉斯加的峰会。进入到2026年，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实际上美国出于这个平抑国际油价的影响，其实在3月到5月的时候就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实行了这个豁免，在9月份又签署相应的这个法案，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制裁。但是一个月以后，实际上又开始在这个10月的9日又放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所以这些这个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这个中间。那么不变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看到这个美俄关系的这个改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种战略性的和解，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交易。这符合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他已经不再是这种基于原则的外交，而是基于交易的外交。所以这种交易，这种战术性的交易，可能在今后的美俄关系中间还是一种常态。那么在这一次的交易过程中间，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油来平抑他国内的柴油的这个价格高涨，来缓解它的交通运输和农业中间对柴油的这个需求，降低成本，同时利用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因素，给俄罗斯一定的这个好处。某种程度上，像俄罗斯在美伊的这个冲突这个中间，来帮这个美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所面临的压力。俄罗斯从中间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这个可以缓解它所面临的经济上能源系统遭到打击的这种压力，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交换。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和欧洲感觉到了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他们表达了出非常愤怒的情绪。对于乌克兰来讲，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油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某种程度上，那么乌克兰前期对于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打击的效果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感觉自己遭到了这个背叛。那么在这个10月9号，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还在迈阿密进行这个会谈，那么紧接着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协议，所以这个会谈就不欢而散，表达某种愤怒。完了以后，乌克兰就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这个打击，欧洲也是一样，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因为这个10月8日，欧洲才刚刚延长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紧接着美国又采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所以就会出现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出现一种政策错位，所以把内部的盟友内部之间的矛盾暴露在俄罗斯的面前，这种情况都会让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非常的愤怒。
1: 好的，感谢嘉宾的解读。那提醒大家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0: 见强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试探。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近日表示，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2: 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3: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4: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近期报道，美日计划十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其中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演练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250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远程攻击性武器。报道提到，与那国岛位于台湾以东仅110公里处，去年美军曾在与那国岛开展补给输送演练，模拟在地区危机时搭建前沿作战基地。今年利剑演习将在岛上演练部署远程导弹以及电子战车辆等装备，相比此前在该岛开展的军事演习属于升级动作。据悉，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日本防务新闻还透露，今年利剑演习将部署88式、12式岸基反舰导弹，以及经过升级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它们和25式岸基反舰导弹共同组成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核心。
0: 日方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也引起网友关注。我们来看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藏核祸心，打着防御反击的幌子加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日本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5: 的确，日本目前炫耀武力特别忙碌。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增加部署，在距中国台湾岛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联合美国部署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另外呢各种演习行动在周边也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像坚毅之龙利剑再加上勇敢盾牌，而且先进武器装备在演习过程中都要亮相，攻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在能力范围幅度方面有重大提升。最近日本最值得关注的是危险的核动向，而且目前看呢，涉核问题日本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解禁，按照日本目前对无核三原则的理解，认为第三条不运入可以被完全解除。下一步，如果真的突破了第三条，美国包括其他国家 在日本部署战术核武器，有可能会让日本享受美国在欧洲地区对盟国的所谓核共享，这样美国在日本的保护能力，包括日本所需要的核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另外呢，就是涉核，安保三文件准备把核潜艇引入，如果下一步接触到了核潜艇，接触到了武器级的油，日本就会迈出第一步，今后凭借着水下无限续航力，包括战略武器装备的加载，将会在水下快速突破核兵宪法。也说明呢，除了陆上远程打击导弹包括部署在快速提高之外，在隐蔽的水下，如果通过大平台无限航程平台与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组合，也能够形成较强能力。另外就是拥核，目前日本有充足的核材料，而且核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下一步如果日本真的把自己的核目标定义为核武器，那么在周边所产生的能力将会进一步上涨。所以总的感觉，日本的常规野心和核野心将在并行发展，会对地球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6: 2026年是米宁协作3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5集纪录片《米宁大道》近日在 CCTV4 黄金时间播出。该片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原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1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0: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11: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

0: 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裴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0,000。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 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

0: 挥，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0: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2: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3: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

0: 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2: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0: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 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啊。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3: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2: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2: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 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信息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

0: 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信息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2: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5: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致12死300余人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此次袭击为恐袭，将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一机场表态称，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俄美两国元首9号通话后，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

0: 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由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延宕，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2: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

0: 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 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七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九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0: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九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2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2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九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十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1: 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十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

0: 出口禁令的同一天，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0: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港口岸落成，将于明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 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

0: 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较去年10月1到7号增长超40%，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也有序开展。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帮助教师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更好助力因材施教。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3: 树不躲，
6: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了，
12: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中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

0: 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的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1: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

0: 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啊。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他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3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 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邮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
2: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0: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3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3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0: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 啊，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啊，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九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八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啊，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它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扬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 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9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乌克兰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德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2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南方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晚上到明天，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水整体向东移动，并且强度有所减弱。后天北方的降水基本上趋于结束，不过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在持续。明天降温的重心是在华北一带，局部地区单日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6到12度。后天东北多地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变得凉意明显。华北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那东北一带最高气温会从20度降到10度附近，像哈尔滨下周三最高气温就只有10度，最低气温只有1度，天气感觉是有点冷的。不过呢，冷空气这次的影响偏北，南方大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是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26度。通辽晴，10到21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郑州小雨，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4到26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
1: 这个塔有多高啊？
2: 这个塔有200多米高，差不多60层楼高。
1: 这里总共有多少面镜子呢？
2: 总的有27000面镜子，整个占地面积有350个足球场那么大。
1: 为什么要重视光热发电？
3: 一座50兆瓦光热电站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600万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

0: 这里太震撼了，这个塔有多高啊？
1: 这个塔有200多米高。
0: 200多米，
1: 差不多60层楼高。
0: 我现在望上去我都不敢肉眼直视它，因为特别特别亮。
1: 对。
0: 那这里总共有多少面镜子吗？
1: 总的有27000面镜子，整个占地面积有2.46平方公里，差不多35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个点上是国家第一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在2018年底并网发电的，人家说过也是唯一的一个。
2: 唯一一个。
1: 发电量达到了实际值，每年能够发1.46亿度电，差不多8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也差不多一个中小规模的县级城市吧。
0: 丁老师，我之前都是因为孩子的诗歌知道了德令哈。
3: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建光热电站呢？
1: 德令哈就是蒙古语当中的金色的世界的意思，表示这里的阳光非常好，啊，金光灿灿的。哦，搞太阳能发电必须要有很好的阳光资源。
0: 那如今融入了科技的力量，造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德令哈。
1: 是。

0: 金老师，您第一次知道光热发电这个领域是什么时候？
1: 应该在2010年。
0: 2010年
1: 上半年。
0: 当时国外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光热发电？
1: 美国和西班牙呢是第一代的导流油尝试已经很普遍了。1982年，美国国家能源实验室建设第一个塔式光热试验电站，证明了聚光极热发电的可行性。当时并没有选择熔岩作为吸热和储热介质。2011年，西班牙建成了全球第一个商业化塔式熔岩光热电站。
0: 我们中国当时有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这个领域。
1: 没有，对。
0: 所以就是在国内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1: 是的，

0: 江老师，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七月发布，十五、十七，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是的。
0: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光热发电是不是大有可为？
1: 是的，到去年年底，光热发电已经并网的大概170万千瓦。按照这个十五规划，到2030年，光热发电要达到1500万千瓦。也就是说五年当中要增加9倍。
0: 快要到中午了，太阳越来越猛烈了。
1: 对，
0: 现在看这个塔顶会更亮，
1: 更亮了。
0: 而且我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光斑在像泡沫一样浮上去。
1: 对，它在自动矫正，现在每一个镜子在正常的跟踪情况下，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些误差，它每隔几秒会做细微的姿态的调整。通过这样自动矫正以后呢，能够有更高的跟踪精度。
0: 所以这个光斑跟这个镜子调整也有关系。
1: 对，调整过程当中光斑就会照到上面去了。
0: 那我看这个镜子在快速转动。
1: 对，
0: 它现在变化的速度好快。
1: 是的。那现在就进入到了跟踪状态了。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纠正机制。因为现在太阳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1: 每面镜子的姿态有点细微的差别。因为在这不同的镜子这个地方，它太阳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太阳角度不一样，必须我的姿态也不一样。才能够精确的反射上去。那我们这个跨越式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的清洗车，它清洗的效率非常高，开过去就洗干净了。
0: 那多久洗一次呢？这个镜子？
1: 我们总体上在青海德林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空气不错的，可以一周清洗一次。
0: 那我看这个车里面其实还是有人。
1: 不需要的，我开发的时候就是无人驾驶的。那么现在的人呢，主要是维护用的，
0: 维护
1: 加水加柴油，哪里有什么

0: 这个问题啊，哪里有什么需要维修，是要干这个用的。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也是戈壁，几乎没有一棵草。那么经过这几年下来，这个草长得非常好。
1: 对，我这样放眼望去，其实每一面镜子下面都有很多株。
0: 这里呢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这里边变成一个金蝉之后，大概60%的阳光都反射掉了，去发电了，所以它的地面的蒸发量下降了，清洗过程当中有水掉下来，
2: 增加了土壤湿度，
0: 就这么细微的变化，就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有了重大的改观。
1: 这些都是自然生成，我们没有去种的，
0: 没有人工干预，人工干预你也干预不起啊，这么大一个场面，你怎么种草，怎么浇水呢？哦，是吧？
1: 草长太长了怎么办？
0: 让它放羊。
1: 放羊？
0: 对。
1: 真的会让羊在里面吃吗？
0: 把这个草都吃掉，所以这个养羊是非常好的，
1: 还利于了这个畜牧业。
0: 对。
1: 金老师，我看这有一左一右两个大罐子，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左边是低温的熔岩储罐，290度的，右边是高温的熔岩储罐，560度的。低温的盐通过泵打到塔顶，吸收了太阳能，变成高温的熔岩，放到高温储罐，这样就完成了太阳光的吸收和储存。哦，然后根据需要，电网需要我发电了，那么把高温的热能跟水换热，得到高温高压的蒸汽，来推动汽轮机发电。
1: 最高的这个200米的塔，这个塔里面有什么呢？
0: 塔里面有一个高速电梯，还有低温熔岩、高温熔岩的上下管道。
1: 我们运用到的技术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对，因为国外不提供啊。那我们是完全从零开始。美国做了这么一个试验，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只要行得通的，我们只要埋头苦干，总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您觉得当时难吗？
0: 那困难很多很多了。刚开始对我们的时候控制，那就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偏差有多少大，在哪里，然后再来做调整。从我们控制角度讲，叫做闭环反馈控制。
1: 什么是闭环反馈控制呢？
0: 就是系统把实际结果测回来跟目标比，发现偏差立刻调整指令，直到结果贴近目标。但是很遗憾，在这个领域没有办法闭环，但是它精度又要求很高，因为规模做大以后，一面镜子到吸热器可能有2公里距离，所以你跟踪稍微偏一点点，那个光斑已经跑出去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距离了，就做不到有效的聚光了。
1: 我看过一个比喻，就您说的在2公里外把这个镜子的光反射到塔顶，他说就相当于说是你用一个手电筒照射2公里外像硬币大小一个圈内，那就是
0: 差不多这个样子，
1: 非常非常精确。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跟踪精度要求的是1.4毫弧度。
1: 那我们怎么去攻克，怎么去实现？
0: 从技术角度讲，既然你不能闭环，我可以把每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精密，就像早年的机械式的手表一样，还要考虑一个经济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又不能实现闭环控制的情况下，我能实现高精度的跟踪。如果说你只是满足了精度要求，但是你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么最终是没有意义的。
1: 我相信您和您的团队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
0: 对，应该说我们定热镜的跟踪花了1整年。我们之前在杭州还建了一个小的一个塔来模拟定热镜的跟踪，弄个摄像头对了这个模拟的吸热器，看这个光斑有没有漂移，当时我们的要求是从早到晚这个光斑的漂移不能漂大于50公分。
1: 怎么去实现呢？
0: 镜子能够改变调整姿态的，然后你要有计算机给它命令，叫它去调整时钟式的光斑能够固定不变，就整个要大概试验装置来做各种各样的测试验证，如果达不到这里做调整，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假如说你一个电站有30000面镜子，基本上每隔几秒镜子的姿态就要调整一下，因为太阳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啊。那我要把对于每一面镜子的这样的经度、纬度、海拔，这一面镜子要把太阳每个一秒钟的位置都算出来，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个巨量的天文计算。早年算力不行，计算能力不行，很有可能一个晚上你还没算出来第二天的太阳
1: 升起来了，
0: 甚至太阳下山了你还没算出来。当然现在很高兴的是，过去的20-30年计算机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算力的提高也很快，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难了。
1: 那团队总共有几个人？当时
0: 那时候不多，那就20-30个人，有些还没毕业的啊，这里读书的研究生也有。对他们说碰到困难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很多搞研发的人一旦解决一个问题，那是很有成就感的，比多发奖金更有满足感啊。
1: 追日技术取得突破之后，接着您就带领团队来到了青海德令哈。
0: 是的，既要解决核心的追日的问题，也要把整个流程要能够打通。主要的技术攻关还是在杭州做的，这里主要是为了验证工程的问题。花了3年时间，我们在这里建成了一个10兆瓦的一个示范电站，现在还在发电啊，两台一机的。
1: 几几年建成的？
0: 2013年建成边缘发电的，
2: 这也是国内首次商业化运营的光热电站。
0: 然后又花了3年，到2016年，我们熔岩储能也解决掉了。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花了6-7年时间，把这个核心的技术全部解决掉了。到了2019年的年底，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所有的核心的技术问题、工程问题、运行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2022年，德令哈50兆瓦项目，成为全球首个发电量超越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
1: 从10兆瓦到50兆瓦，核心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扩大规模了吧？
0: 规模扩大以后，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比如呢？
0: 我们50兆瓦边缘发电以后，前3个月，所有的熔岩泵都控制得很好，3个月之后震动就很大，卡死，就不能工作了。
1: 就是它不输送了，不运作。
0: 对，你泵出毛病，当然整个工作不了了嘛。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放大之后，我在工程化之后带来新的问题。每天省是几十万度电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找毛病，分析原因。一次一次，最终花了1年时间解决掉了。
1: 一年时间也很长，您也会紧张焦虑吗？
0: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关键。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工程的问题，只要静下心来，这种一定是能解决的。其实这次的350兆瓦，从来没人做过，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以前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凭我们这个强大的研发能力，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无非就是早一点解决和晚一点解决而已。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现在就要进入塔内了，完全看不到底。
3: 电梯现在通到163平台，就是163米。
0: 那我们现在上去
3: 吧。现在我带你上去。
0: 好。那平时有没有见过金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特别有能力嘛，因为这整个行业就是他带头起来的嘛。
0: 这么高，这下面是镂空的。
3: 在上面全是这样的。再往上面走，我们就得爬上去。
0: 好的，走吧。

0: 65度高温最近的一次了。那为什么我现在反而没觉得有那么热呢？
1: 因为我们这个管道吸热瓶背部都有隔热。
2: 它这是整个电站的大脑。
0: 这个图和这个图是干嘛用的呢？
2: 那是卫星云图。
0: 这个是可以看到云的这个变化。
2: 这是云的形状吗？
0: 当它监测到今天的天气云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镜子的角度、镜子的方向就会发生偏移。
2: 应该说这个镜子的投入数量会做调整。比方说你一朵云飘过来了，在这个云影响进场之前，它吸热器表面的温度很高，有565度。但是如果说一朵云飘过来以后，你不做任何的处理，那么吸热器的温度很快就降到了200多度，不到300度了。那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大，这么大的变化对吸热器的寿命是有严重影响的。
0: 对啊，那怎么办呢？
2: 那这个就要靠人工智能靠控制了。比方说我是聚焦了1000倍，那么它是有1000面镜子照到一个地方，那温度就很高了，是吧？那我怎么把温度有序的降下来？那我可以变成是800面镜子聚焦在一起，过个几分钟又变成600面，所以它温度是有序的、受控的降下来。
0: 这是完全自动的，不用人工去控制了。
2: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自动，跟传统的人工来操作部分典型多云天，它的收集的热量可以提高50%几了。
0: 所以这还是 AI 带给我们光热发电的一个助力。
2: 对，创新是无处不在，每一个细节都有创新提升的空间，
0: 然后才能真正做到这里写的绿色未来触手可及。现在是阴天的话，我们这个电站还发电吗？
2: 电站可以发电，因为储罐里面还有盐啊。
0: 哦，所以这里还是在工作的。
2: 对，就相当于风电和光伏，如果说没有风没有光，它就发不了电。那我这里能量储存起来了，我马上可以顶上去，照样可以发电，满足用电的需求。
0: 这也是光热发电的一个优势所在。
2: 对，最大的一个优势吧。
0: 在这远眺一下，感受还真的挺好的。甚至更高的山已经被云层给包裹了，
2: 对，背后就是祁连山了。
0: 祁连山。
2: 祁连山翻过去就是甘肃了，甘肃酒泉了。
0: 陈老师，这里实在太美了，感觉我自己坐在电脑的桌面壁纸里。
2: 今天可以说是白石山一年当中最为漂亮的季节。
0: 您平时会经常来这里是吗？
2: 我几乎每次到德令哈都有机会到白石山来，在江南见不到这么轮廓分明的山。
0: 金老师，休闲的时间去做点什么呢？
2: 我在这个杭州家有一片小的菜园地。
0: 哦，就在家门口。
2: 对，基本上可以提供自己家里所需要的绿色的蔬菜，哇，那么说我最愿意的是做个农民，整天跟这些土地打交道，既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够享受阳光。
0: 金老师，您平时爱种菜，那不工作的时候做的是绿色田园，工作的时候又做的是绿色能源，这冥冥之中是不是有这种联系？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这么一个大自然，所以对绿色的向往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绿色的田园还是绿色的能源，我认为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当然也是我这一辈子吧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一。
0: 就还是对于自己小的时候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眷恋。
2: 对，
0: 您之前也有提过说相比于理论您更适合做应用，是基于什么事情您得出了这样的认识？
2: 比方说原子弹，我们知道有的裂变它能够释放大量的能量，哎，这个是个理论的问题，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能不能造成原子弹，那是个工程的问题。因为我的兴趣，从小的兴趣是解决工厂，我在工程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3: 我认为能解决任何的大大小小

0: 的问题，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1: 2010年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对您来说，那一年其实已经做到了工业控制的领军人物了，是一个标杆行业里的。那么很多人会想说，我就留在舒适区了。为什么说您那个时候会想到要去做光热发电呢？
0: 那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我觉得大气环境，那个时候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啊，最近十多年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站在一个技术专家的角度，我也希望能为大气环境的改善做一份贡献。那个时候我了解到了光热，其实光热是既是一种低碳的电源，又是有利于风电、光伏这些绿色电源消纳的一个绿色能源，但是它的整个技术难度非常高，投资的强度也很大。那么这些的这个特点反过来呢，又特别适合我去做，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我是有比较优势的。
1: 您觉得是什么造就了您的优势？
0: 我学的是自动控制，我的系统观可能比一般的人更强一些，站在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有没有前途，未来有没有价值。
1: 嗯，
0: 站在整个电力系统的角度，我认为未来要实现碳中和一定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另外一个综合集成的能力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掌握，包括材料这个 IT 技术、控制、化工、电力等等这么多的领域，过去的工作履历这些领域都有涉及。
1: 嗯，丁老师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0: 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工程师。
1: 从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种下这个种子了？
0: 10岁左右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特别好奇，任何的东西总想打开来看一看，了解了解到底他怎么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里也是有意见的，好好的一个钟被你弄坏了。
1: 那弄坏了怎么办呢？再买一个。
0: 我计划点时间，又把它装回去了，又好用了。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动作能力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所以说父母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宽容的，您拆坏了东西也不会过于责怪你。
0: 这样的话呢，也是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嘛，什么东西都该拆，是吧？
1: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能成为工程师了呢？
0: 首先要有梦想，能不能成为工程师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你没有资格上大学只能是个梦想。
1: 嗯，那您当时填了什么大学？
0: 浙大，我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随便学，那我一个同学比我低20分照样上北大。
1: 嗯，
0: 我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比浙大的，我还有别的同学考上浙大的啊，我们同个班有6个，比考上浙大的还高了50分呢。
1: 要我的话毫不犹豫选清华北大呀，
0: 因为他这个校长是钱三强，那就是核物理学的非常有名的三强之一，那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学校肯定很好了。
1: 所以说钱三强教授也是您的偶像是吗？
0: 可以说他是我为什么选择浙大的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后来也很遗憾，我读到3年级的时候他就调走了。
1: 他作为一个偶像也一直在激励着您。
0: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育，钱三强、钱伟长跟钱学森三钱啊，为中国的国家能够站立起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了大国重器，有导弹，有了原子弹，还怕什么？中国就是个大国了。
1: 那小时候的这个梦想一直延续至今，您觉得现在算实现了梦想吗？
0: 应该基本实现了吧。
1: 嗯，甚至超出了。
0: 那应该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成2件事情，那我认为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啊。
1: 太高了，这个向日葵，这样连片望去只看到天空了。现在阴天的时候，向日葵都是耷拉着脑袋，也没冲着太阳。
0: 是，它向日葵嘛，有阳光的时候它就抬起头来了，晒着太阳。
1: 它的工作原理其实跟我们的电站的工作原理完全一致。
0: 对啊，比方说今天是阴天， 香兰科研就搭了下来了。
1: 嗯，
0: 它可以防止雨水进去。
1: 哦，
0: 啊，我们镜子也一样，今天阴天，镜子就竖起来了，防止灰尘接到镜面，影响它的反射力。这是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是科技的极致，啊，
1: 都呈现出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0: 是，都是向着阳光，追着阳光。
1: 您是追光者，追光人。
0: 我们有一群追光者。时代追梦人，向心向未来。无论是打破工业控制垄断，还是深耕光热发电，我很庆幸生在一个给予机会的时代，让平凡人也能够凭实干、凭初心、奔赴理想、成就价值。个人梦想的实现，终究是时代与国家赋予的底气。真正的热爱，都是历经抉择、看清艰难后，依然愿意长期的坚守。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0: 一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3: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4: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

0: 障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5%，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8: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7: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9: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7: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 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冈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1: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2: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10: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3: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4: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整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5: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
11: 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

0: 活力，激发他的内生动力。
1: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

0: 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邮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包袱。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乡里
18: 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

0: 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2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 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

0: 就是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他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他的队友。
1: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右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 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2: 2022年的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宗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落魄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
1: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0: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2: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 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0: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 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3: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
2: 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83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尽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0: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
1: 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

0: 可以容纳三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0: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0: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他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

0: 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砾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0: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冠呢，然后这个大冠的跟其他的法华冠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1: 与法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0: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1: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0: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1: 一鹿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0: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鹿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1: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0: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1: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0: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本碗。
1: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0: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1: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1: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1: 那么这件纪念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就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大家说啊，那就吃饭吧。
1: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2: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1: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0: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念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0: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佳姐，嗯，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1: 看到什么？
0: 我看到你腰疼了。
1: 是我最近腰不太好，有点疼。
0: 教你两招，我们老吴家祖传秘诀，到我这儿刚第二代。来，想象一下你在开出租车。
1: 啊？开出租车？啊。
0: 开！你要晃起来，让你的上半身晃起来。
1: 叫吗？
0: 不，过了。啊，红灯，踩刹车，踩住了吗？啊。蹬出去，用你的右手，够你的左腰，使劲的够。
1: 右手够左腰啊。
0: 目视前方。用你的右肩，往你的左肩靠。想没想？想了，想了。
1: 有。
0: 接着开。开。哎，红灯，踩刹车。这现在呢，反过来，用你的左手够你的右腰。
1: 够右腰。
0: 用你的左肩，靠你的右肩。想没想？哎，
1: 别想了。
0: 再教你一招。接着开。开起来。哎，我们红灯变绿灯，是不是得？先调档位啊，对吧？哎，没有档杆，哎，这是档位，先从 N 档调到 D 档。
1: 你就调这个，N 档调 D 档。一二三 ，D 档。
0: 没走，别给油，脚给油。啊，
1: 还要给油？
0: 对，
1: 给油哈。
0: 二三，嘿，给，哎，推背感。
1: 这，哎，怎么没响啊？
2: 因为这招是逗你玩的。
1: 不会，这真是不恨啊。行了，你小学腿怎么样了呀？好点了没？哎，
0: 没事儿，小伤。
1: 哎，副人长，第一次发射怎么样啊？感觉？
0: 第一次任务经历这么多事儿，
3: 说实话挺刻骨铭心的。
4: 航天就是这样的，每次的成功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建立起来的，千算万算不如天算，所以呢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任务中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预案。
3: 这次发射我有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知道这份工作是我真正热爱的，也是我以后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就是不知道土木二号能不能救得下来。
4: 我相信只要努力认真细致，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1: 行了，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好，
1: 走。
5: 这个没问题，最好的数据一定。
6: 本次中途修正速度增量1.6米每秒，额定开机时间4.2秒，启动20牛推力器。
7: 是，启动20牛推力器。
6: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8: 20牛，4.2秒。
9: 你记一下这个数。
6: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10: 根据遥测，中途修正完成，卫星状态正常，转入恒星定向模式。
6: 发送指令，转入对日定向模式，修正完成。

0: 用征途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将为年底择期实施的皓月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这也是人类航天器首次实现在地月 L2 点的轨道长期环绕飞行。后续每一步也都很关键，只为了确保我们整个皓月
1: 总算成功了，我这心脏都快受不了了。哎呀，不过小七简历里有这么一笔呀、啊，将来他出国深造就能申请更多好学校了。
2: 不是，你怎么还想再读啊？我看他现在在飞空中心挺好的吧？
1: 人往高处走，知道吗？他那么年轻，将来以后好的机会多的是啊。哎呦，怎么想？
3: 小雪、菜包，你们两个人上一轮故障预案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只是因为进了任务，所以就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4: 江老师，我是不是又没及格呀？没事，你说吧。
3: 你们这一轮考得很好，拿了很高的分数，怎么，自己的进步在任务里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吗？一个精通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合作，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4: 嗯，
3: 走了。

0: 楚老师、吴老师、应老师，谢谢老师们了。
1: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要谢的，你们拯救了我们的图门二号，你们就是我们的英雄。
2: 是啊，
3: 对对对，
4: 是。
0: 老师们，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想给你们。这个是图门二号刚刚拍摄的地狱合影，现在没有相片店可以打印了，所以先给你们看看。因为你们，我们才有这么一张照片。
1: 没事，不用谢。大家都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嗯，
1: 走吧。
2: 哎呀，饿了，那咱们就去搓一顿呗。嗯，
5: 哎，飞控真好，舍不得啊。
2: 说的也是啊，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
3: 多么美好的时刻，你要提这种扫兴的事儿是吧？
4: 但总之，咱们已经努力过了。无论结果如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自己实力不行了。
6: 没有啊，我觉得你很好，很优秀。
3: 我觉得我们都很好，都很优秀。
5: 啊，好好，都很优秀，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7: 怎么样？
3: 啊，
7: 我的这些人很棒吧？啊，
8: 你看看你点觉悟，你的人，那都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7: 好好好，你的你的。任务完成了，
8: 啊，
7: 你得请我吃包子，啊，
8: 啊，请吃饭那是必须的，不过这次啊，我觉得应该是你请。
7: 怎么是我？上次就是我请的。
8: 你记错了，
7: 你耍赖啊？
8: 没有没有，上次真的是我请的。
7: 怎么了？
8: 你看，那是好长好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对吧？
7: 对啊，
8: 你当时用的我的饭票啊。
7: 既然。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你怎么记得那么清
8: 楚？我呀，有个小本儿，专门记着你的点点滴滴。
7: 太鸡贼了，你行行行，我请不请好吧？
8: 就应该你请啊！
7: 哎，咱们俩干脆去找领导，让他请。
8: 哎，对，让他请吃烤鸭好。

0: 你说。
1: 你去。哎呦！哎，我这腿。
2: 行了行了，我去。来了。
3: 不好意思啊，我都跟他说过了，这太早了，他非要来，瞎激动。
4: 什么叫瞎激动啊？哎，魏哥呢？魏哥，事关重大，有重要的消息给你们公布。
0: 干嘛呀？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5: 哎，你昨天不是不学了吗？坐坐坐坐。
1: 谢谢。
0: 怎么了？
5: 转正的名单已经定了，
4: 据说领导已经开会讨论过了，就等着公布了。
1: 那么快？
0: 谁？
3: 老秦的信息
4: 是不是公布了？
0: 说什么？
3: 要不
5: 七哥，要不还是你听吧，反正你也不怕呀。
4: 我们当中最有可能留下就是你了。
1: 我不想看。
2: 哎，我来，爱咋咋地。
6: 都起了吧，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啊，这几天展览馆有一个航天周的主题活动，是咱们新媒体中心我们的太空主办的，飞控也有展位，你们几个没事的话可以去玩一玩，顺便帮帮忙，任务那么累，就当放个假。另外还有个小比赛，你们客串一下指导老师。
1: 老秦说给我们放个假，要不咱们就去玩玩呗。
3: 嗯，
0: 是啊，反正早晚都会知道，怕也没用。再说了，你得这么想，我们四个人总会有一个人能留下来，对吗？
2: 嗯。收拾出门，
4: 我给你们开早餐啊。

0: 怎么样？哎，不是我吹啊，我都不需要指导什么，明天一冠军一定是我。
1: 骄兵必败，怎么搞的？
2: 什么也不说了，赛场上见真章吧。
0: 可以啊。
3: 几点？
1: 11:30。
0: 完了，来不及了。
1: 怎么了？
3: 今天炮火兑换，我得去抢了。 需要兑换征途5号模型的朋友们，请到我们的太空站台有序排队，凭兑换券。谢谢。展厅中央的巨型模型，
4: 拿好，
3: 就是征途5号大型低温液体捆绑式两栖半共性运载火箭。
4: 来，这是你的。
3: 全舰总长56.97米。
4: 谢谢。
3: 起飞质量约869斤。
4: 这是你的。
3: 具备近地轨道25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4: 再下一位，
3: 空间站、月球探测器和火星探测器等各类航天器的发射任务。征途5号于2006年正式立项研制。2016年11月3日，征途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成功发射，将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2份，double
5: 谢谢。不好意思，没了。哎，兄弟，我帮你拿。哦，好，谢谢哈，没事。喂，
0: 我在
5: Forest 展位这。
0: 啊，我这是等你吧。
5: 哎，谢谢。嗯，兄弟，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模型能不能出给我一个，我加价。
0: 啊，不好意思啊，不出，我还要送人。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个模型给你？
1: 不是，其实这个模型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就是刚才在楼下排队取模型的时候呢，我出神了，我在看大屏幕上的一些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本来想跟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看模型和人数正好一样，所以说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呢，没想到你有两张券，你把两个都取走了，就没我的了。对，就这意思。
0: 哦，当然了，我不是说你是故意插队哈，但这个模型吧，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嗯，我等它等了很久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得让你一个，也不能说是让，你不是有两个吗？你允我一个，咱俩一人一个正好。
0: 但我不相信你说的。

0: 你也喜欢他们家东西啊？
1: 嗯，我是他们家铁粉。不是，哥们儿，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真的不出、啊。
0: 咱俩随便聊聊。那个，你是喜欢他们家的设计风格呢，还是什么呢？
1: 我挺喜欢他们家主理人的，一看就是个专业航天迷，而且他们对品牌的把控也还挺好，
2: 有品位啊。
1: 是。
3: 抢了两颗，送我的。啊，
1: 你的
4: 跑腿费给我啊。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许许。
1: Force 的主理人
0: 正是在下。
1: 这么巧，哎，
0: 看在你是我铁粉的份上，你随便挑一个送你。
1: 不合适吧？那我
0: 合不合适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不如拿模型来换。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算了。
0: 哎，不，等一下，那个，这，你看这个无人机怎么样？今年亲自设计的，送给你了。
1: 啊，不，我看一下啊。设计有点问题啊，
5: 比例好像不太对啊。
1: 你刚才这个旋翼，感觉飞起来会倾斜呢，怎么回事？退步了，不要膨胀，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们懂什么呀？
6: 飞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哦，我给你飞一下。
1: 哦，你飞啊。
7: 拍这个。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样机，又是个新款，底下人都不会去操作，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问题。我看一下啊，哎呀，就是里面电路的问题，我稍微调试一下就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的产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这么多年了，所有的顾客反馈都是好的，都是好评，一点差评都没有。
1: 嗯，行吧，再试一下。
2: 未来之星火箭比赛正式开始，评委将对火箭模型的外观、起飞过程中控制姿态以及空中停留时间等各方问题进行综合打分。
3: 两班助理队，望天帮大家好，
4: 加油，加油！
5: 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0: 当年某些人拉胯呀，我们也是冠军了。
1: 拉胯的是你。
2: 哎，好像还有一个队没有发射。
3: 到现在都没发射，估计是没戏喽。
0: 谁说没戏的？比赛还没结束呢，着什么急？
4: 走。
5: 魏哥几个，现在初中生都能玩三级火箭了，
2: 他们算违规了吧？
6: 好像不算。
7: 动幺测风速正常，动二点火引线正常，
8: 动三火箭手就位，
0: 发射。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0: 走。
10: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
0: 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现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11: 哎，你那个无人机修好了吗？
5: 啊，就是他呀。
10: 我告诉你啊，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听说你们几个新人号称是木星战队啊，
11: 有点意思，
0: 有机会再切磋一下。
11: 你欠我一个模型。
12: 来，我宣布本次大赛圆满结束。
2: 看手机，看手机！
13: 新飞控中心领导研究一致决定，现正式批准。
6: 应子期，
0: 无畏，
13: 芷若楠，
14: 蔡伯龙，四位同志按期转正，即日上岗。

0: 好吧，以后我们木星战队征服月球，征服火星。
1: 干杯！
2: 嗯。哎，
3: 你们没有位置了啊？
4: 没位置了，
1: 我们就四个呀。
3: 对，佳姐，佳姐，
1: 哎，你们一块儿去啊？
3: 哎呦，我们跟这儿呢。<笑>
5: 哎，你们可真行，不像我们自己吃啊！就是啊，自己吃饭也不喊我们。正好没座了。哎呀，
6: 这不是不是我也来蹭饭，
7: 行吧，那一起吃吧。今天我买单，以后恐怕也没机会了。
5: 哎，忘跟你们说了，我要走了。
7: 李老师，你要去哪儿啊？你要辞职吗？
5: 李老师准备结婚。
8: 要去其他岗位也是他的选择，
5: 都要走了，还下无人小觑。
8: 李老师，你结婚可得给我发请帖啊！没问题。来，恭喜你们几个，以后就是正式的木星人了，加油！
9: 谢谢李老师，
8: 加油！恭喜！尤其是你，小曲。
5: 我没看错你，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谢谢杨老师。你们说啊，咱们这个四进一，是不是老秦和老谷一开始就套路我们呀，就为了刺激咱们上上劲儿，所以两个人整了一个双簧。
8: 老秦和老谷的确是爱套路我，但这次我听说他们可是拍着桌子帮你们争取的。
5: 我跟李老师总说真的很羡慕你们。
8: 秦老师对你们真的很用心，不像我们当年都是躲在天文台后面偷偷庆功的，被逮到啊都是一通骂。是，老秦现在柔和多了，他以前可比老谷还要魔鬼。这项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通过。我还记得第一次桂林，我这吃了一个月桂林包，就是为了给自己长个记性，<笑>以后绝对不能再桂林了。看来以后也没机会再吃。
10: 就是，换个话题，那个，我替一杯，师哥，祝你新婚快乐。就
11: 是啊，去了新的部门，有了新的生活，咱们一起祝福李老师。
5: 祝李老师新婚快乐，
12: 新婚快乐，
13: 新婚快乐，
14: 来，李老师，
15: 新婚快乐，李老师。
8: 来，我敬你们，加油干。 江湖再见。

0: 慢点啊，这儿。
1: 这什么地方啊，佳姐？
0: 这儿啊是航天城的51区，只有真正的木星人才能进来的。今天带你们开开眼。小心啊！
2: 小心，南姐。
3: 错。哇！
0: 怎么样？
1: 这怎么还有俩手印啊？歃血为盟。
0: 这个呀，是老秦和老谷当年打的赌，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秘密基地。
2: 打赌？赌的啥？谁赢了？
0: 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皓月计划刚刚才启动，国际上呢都备受关注。老秦和老谷呢就代表咱们的飞控中心去国外参加国际的航天大会，本来以为是一个学术交流，没想到变成了个集体围攻，他们就反复质疑我们的定轨能力和轨道技术。
3: 围攻我们？
1: 为什么？
0: 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别的国家呢搞探月搞了几十年，我们想这么短的时间就探月成功，他们觉得我们做不到，所以啊，老秦和老谷就拍着桌子据理力争，跟他们大吵了一架。老谷啊，差点就抡拳头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受了处分，还挨了一通骂。不过老领导说了，处分啊是纪律问题，挨骂呢是因为他们吵架没有吵好，没有吵出那气势。
1: 所以，他们不信我们能弄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打了他们的脸。
0: 没错，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赌约，也算是追梦人的一个约定吧。

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1: 诸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什么约定啊？绕落回，就差最后一步了。
2: 哎，诸位，此情此景，小弟不禁想吟诗一首：风雷动，金气愤，世人惶。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当攀。
3: 加油！

0: 你怎么穿拖鞋呀？不管，来不及了。今天你们要加油啊！
1: 下去，下去，起步。今天看上去挺精神的啊。有没有木星人那味儿了？没有。啊？木星人是不会穿拖鞋上台的。
2: 大家都在呢，嘿，挺有精神头啊！一个个的，
3: 优秀。帮个忙呗。
2: 帮忙？啥忙？欢迎你们通过见习岗考核，正式成为飞控大家庭一员。
3: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们一个问题：航天事业。
4: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你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有自己的感悟。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5: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我羡慕你们有梦想，能为之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
6: 咱们可得努力留下来啊！必须的，咱可是要做大人物的人。等回头亲手把火箭卫星送到天上去。
7: 曾经有人说过。
6: 中国人是不可能把卫星送上太空的。当年我们的国家1穷2白，是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双手一点一点把卫星送上太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8: 我们从追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到现在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亮背面的国家。我们一代一代的航天人通过坚持。
6: 努力，一步一步走出来。我，老谷，我们终究会老，甚至你们也会老。不过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把这个接力棒自豪地交出去。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宇宙的时间尺度相比，相差那么大。
3: 那为什么航天人还要穷尽一生，把我们人类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宇宙当中，一代一代的去征服？不管第一次是成是败，已经开始了。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记住，它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9: 一二三，往这边，切字。啊，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一二三，切字。哎，行了，让我跟佳姐拍一张。
1: 这就不用了吧？哎呀，
9: 这么大好的日子，必须要跟佳姐拍一张。
1: 来，拍。
9: 一二三，
1: 拍的怎么样？哎呀，
10: 拍的是真的挺好的。
1: 我看看。
9: 实话实说。
1: 太感慨了，没有勤劳。
10: 也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啊，魏哥。嗯，上回我去档案馆查故障院的时候，怎么也看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
11: 你近视加深了吧你？
10: 前老同款啊，全球限量啊，假的吧？
11: 你不会是被人骗了，然后又来骗我们吧？
10: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魏哥，你现在怎么跟老秦一样，跟个老狐狸一样，都是套路。
11: 你上哪去？
12: 找老赵。
11: 哎，我听说赵老师都快要退休了。
12: 二位吓着呢。
13: 哎，

0: 给你。
1: 喂，到这儿什么事儿啊？
2: 赵老师，
1: 嗯，
2: 航天人可不骗航天人啊，这到底是不是钱老的密票？
1: 这
3: 怎么不是啊？这就是钱老这
1: 啊。这当然是啊，就神老呀、啊，这人，人家怎么的，我骗你干什么呀？
3: 啊，不是，我跟你这么说，这个秦老师呢，是为了你啊，能更好的成才。你说，为你这事儿的，他真是煞费苦心啊，你可不能辜负他一片苦心啊。
2: 那您这不是欺骗我感情了吗？
3: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欺骗你感情啊？这比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份传承和这份精神，知道吗？
2: 那您退休的事儿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3: 什么意思啊？我退休的事儿，还得走你这个流程？
2: 那您也不能一声不吭就走了呀？您说的，咱档案馆没有熊包，任务还没结束，您怎么就先撤了呢？再说了，我觉得您还能干。
3: 我能干什么呀？我，哎呀，
1: 我都快70岁的人了，我在这儿已经干了一辈子了。
3: 怎么着？你非得把我榨干了？哎呦，是个驴，他上了磨也得让他喘口气儿啊，你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儿？
2: 好，
3: 行了，别杵在这儿了，耽误我们下期。
2: 那我走了啊。
3: 走吧。哎，你等一下。

0: 进来，我郑重的把这杆笔交给你。你呢，好歹是从我这儿出去的，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我丢人，听见没有？
1: 放心吧，您。

0: 臭小子啊！
1: 哎呀，老秦啊，秦同志，哎，还给你。
2: 哎，你留着吧。
1: 我留着他干嘛呀？
2: 你还自己留着？万一我再给你拍个学员，
1: 你还给我拍什么呀？我都退休了，我骗谁的？
0: 哎呀，咱俩这盘棋看来是下不完了。
1: 哎，老钱，哎呀，我觉得这一辈子干一件事儿，这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0: 小齐啊，
1: 航天。

0: 这月4号是咱们转正以来第一个任务。哈喽，同志，以后我们也是你的驾驶员了。你们不是驾驶员，我才是。
1: 我有办法拿下他了。你小小意思，没想到你工作能力不行，这些歪门邪道回的挺多呀。
2: 哎，好好说嘛，哎呦，
3: 徐徐怎么回事？他跟月图一号有什么过节？我一提月图一号，他就炸毛了。
2: 请看《星月征途》第12集。

0: 在宣布工作之前啊，有个消息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刚刚，
1: 领导开会决定，咱们皓月四号的窗口期提前了。张子明、李岩岩、尤秀，你们三个人马上动身，到西昌配合发射场工作。
2: 是。
3: 是。
4: 嗯。
5: 关于月贝，对全世界来讲，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反而是我们从跟着别人跑。到带着别人跑的一个机遇，对吧？那现在的情况，空间研究所反馈月兔二号的工作进展不顺利，需要我们配合许博士解决月兔车软件系统问题。
6: 哦，对了，说到这个许博士，我插一句啊，这个许博士是一个典型的六边形战士，你们和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学习多交流啊，
5: 以后他们都是六边形战士。吴威、子期，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进试验内场配合工作。
7: 接掉吗？
8: 皓月四号任务，我们木星战队分开做。
6: 怎么了？分开就不会工作了是吗？
5: 今后月兔车的驾驶工作还有可能是你们两个人来负责的。走吧，现在就去试验内场。
6: 好，那个剩下的人呢，我们来落实一下着陆点的方案。现在着陆区域呢已经基本确定了，就在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那个小蒋，
9: 嗯，
6: 你负责来寻找一下着陆点，佳佳你做备份。我再强调一下，着陆点方案非常关键，关乎整个大任务的进度，我们一定要在窗口期之前把这个任务完成。
9: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目前我觉得最适合做主着陆点的是制海盆地。首先，制海盆地正对着的就是三号曾经着陆过的雨海盆地，这也是我们掌握资料最全面的一个盆地。其次，制海盆地内有第二个月球地质实例，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地球外仅有的少数地质实例。小雪菜包，你们配合我把资料整理好。
10: 好的，
11: 蒋
10: 老
11: 师。
9: 佳佳，你那边的三个备选怎么样了？
12: 目前呢是阿波罗和薛定谔比较适合，第三个还在筛选中。
9: 我们时间很紧张，你抓紧时间筛选。
12: 嗯。
9: 小雪菜包，楚老师这边。

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中间呢，低重力模拟装置就是在车上施加了一个反向拉力，从而抵消掉1/6的引力，实现了跟月球表面一样的低重力环境。月球车上很多设备都和光有很大关系，而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我们就采用了多种光源复合组阵，从而实现了太阳光谱成分和不同太阳高度照射情况下的全覆盖。模拟光阵就是实验内上的太阳。
1: 那这月壤呢？
0: 假的，这都是外国给咱们的0.5颗月壤模拟出来的，
1: 跟真的一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真的拿回来。钱老师，这两位该不会是您给我找来的人吧？
0: 你们应该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
1: 见过几次？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一起合作，慢慢聊吧，合作愉快。
1: 许博士，相逢即是缘啊，再逢缘上加缘，以后一起工作多多指教。
2: 是
1: 火箭模型的事儿就翻篇了吧？
2: 说完了？
1: 说完了，
2: 跟我来。

0: 看看，试验那场月兔车呀，太酷了！导航相机、三维立体成像，
1: 还有全景相机，它有全色和彩色两种模式，不只可以拍到太阳能板的一部分组件，连月兔车的车辙也可以拍到近处。
2: Hello， 兔子，
3: 我是吴畏，这是印子熙，以后我们也是你的驾驶员了，多多指教，共创伟业。
4: 激光点阵器，通过激光脉冲回波测量着陆器与月面的距离。测月雷达，通过电磁波来探索浅层地质结构。
3: 你说错了，
4: 啊？
3: 那是红外光谱仪，有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短波红外成像光谱仪和定标逢神组件构成，用来接受月表物质反射的红外光谱成分分析。
5: 定向天线是通信系统的关键部件。主要用于高效传输科学数据，并与中继星保持稳定通信。
3: 还有，你们不是驾驶员，我才是。
6: 哦，我们会好好配合的。
3: 丑话说在前面啊，火箭大赛呢，那是玩，玩归玩，但这是工作。你们接调我这里来，那就是我的人了。我对工作还是很严格的，希望你们能够打起精神来。
6: 嗯，没问题。
1: 我和未来之前商量过，咱们兔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实际数据和电脑上模拟出来的差距太大了，我们觉得是操作的分系统出了问题。
4: 所以我们分析了分系统的八个环节，虽然说不能确定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脑、小脑、耳朵这三个环节是肯定有问题的。
6: 说完了吗？
3: 好。这些你们都不用管，分系统的具体方案我会自己负责的，你们帮我把数据整理好就行了。
4: 有问题吗？
7: 没有。
4: 那我就等着你们整理好的数据了。
8: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人有点
1: 天才呢？都是有点怪毛。
8: 天才，门开开。

0: 行，这样，这事你在我那儿那些书，我给你顺路带回来了。
1: 谢谢啊。你的事儿，也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这次我对老谷的安排也不是很认可。
0: 我跟你说，西昌那边也缺人，我去跟老千说说。 把你调过去做主要负责人，哎，正好，妍妍也在，你俩搭档了这么多年，肯定特别有默契。我就是觉得，这次机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不必了。
1: 你可别误会啊，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你在这儿不如在那边施展得开。
0: 我的事情我自己清楚。
1: 当初是谁说的想好好留在一线？哎，又是谁说的想往上再上个台阶？你说你连跟我婚都不结了，就为了跟这做备份啊？
0: 说完了吗？说完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哎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哎

0: 哎，佳姐，
1: 这么巧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放什么风筝呢？还是个鬼脸，怪吓人的。
0: 我说不是鬼脸，这是笑脸。你从我这看来。喏，你自己看，一样吧。
2: 你这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是被骗了呀？
0: 来，你来试试。啊？
2: 这怎么？
0: 慢点放，放一点。
2: 哎，等一下，上面怎么还有两个气球啊？
0: 这不是今天没风，我帮他一把吗？
2: 没风也能放风筝。
0: 佳姐，虽然我这个风筝吧，可能是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达到了。
2: 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多鬼点子呀？
0: 佳姐，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来哄你的？
2: 我多大人了还需要哄？当我小孩子啊？
0: 我就知道佳姐不是那种需要哄的人。那不管主选还是备选，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着陆点，就能够安全地把兔子放上去。
2: 可以吗，吴老师？转正之后，整个人的觉悟都变高了啊！
0: 还行，
2: 以后好好加油。
1: 好，边跑边放，边跑边放。来，慢点。
2: 哎，没风也放不上去呀、啊！
1: 我帮你。啊，这不就起来了？
2: 起了，飞起来了。
1: 好。

0: 刚好许博士今天的数据
1: 放哪吧。
0: 你要不要
2: 看一下？不行我们再弄。
1: 不用了，这部分的数据要重新核算，参数也要变。
2: 是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吗？
0: 不是，是方案要推翻。
3: 那你们下班吧。
0: 方案为什么？
2: 哎，算了，他不愿意沟通，我们先配合。
4: 怎么配合啊？白忙活一天，说换就换了。
5: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想办法。
2: 你打算怎么弄？
5: 我们把对分系统的想法做成方案整理出来，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真实的水平，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才叫
2: 好。好，但人家说了，方案人家要自己负责。
5: 也是。
6: 不是，那我们多做也没有错吧，对不对？他总不能还说我们吧。
7: 这是关乎我们木星战队的荣誉之战，
5: 不得好好弄他一下子。
8: 弄谁啊？
5: 弄谁？弄你。许许呗。
8: 他咋了？他很强吗？
6: 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你刚出新手村，一级没有装备，技能没点，出门就碰到了满级 BOSS。
8: 好家伙，魏哥，那你打算怎么弄他呀？
5: 我先把他
6: 你帮忙啊。
8: 你不会是要打架吧？现在可不信这个啊，我这小身板顶多就喊两下子。
6: 你知道吧，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当值不知任务难。
8: 魏哥，你难我们也难，你是不知道，现在孟瑶姐是我的主负责，我都不知道她跟佳姐给我布置任务，我先完成谁的呢？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想这个？当务之急是什么？皓月四号是咱们转正以来第一个任务，必须得做好。
8: 是是是是，南姐教训的是，
9: 是你的。
8: 滴滴滴。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可以。
1: 不管他有多强，再怎么样，他也应该识货。
3: 高低让他见识见识。
1: 还有时间再检查一遍。嗯。

0: 喂，
1: 数据我们做好了，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吗？
2: 归零。
0: 啊，这也作废了？
2: 嗯。
3: 昨晚我们拉了一下被你推翻那个案子，发现还有一些可以升级的部分，不应该那么快被推翻。
0: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分析的方案。
1: 谁让你们做的？
3: 我们也没有占用工作时间。
1: 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方案不行，我们认。我们就是想跟你论证一下，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真理嘛。要是我们输了，那随你处置。
0: 好。

你知道系统起作用了。图像识别和数据下载都正常，分系统也起作用了。

0: 我们好像输了，不是好像，就是输了。这个可能是完美的方案了。完美？你们对完美的定义也太低了吧？ 这不是最完美的，闭上反应还可以做得更快速。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要万无一失。怎么样，你俩现在服了吧？能不能踏实给我做数据了？ 这个就是我的标准，要是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走人。我们不会走的。OK， 分系统的数据，帮我核算一下，明天早上给我。知道了。
1: 喂，啊，你刚才不是说，要是输给我的话，任由我处置吗？
2: 哦，我们俩。这个您啊，尽管放心，我跟老秦呢盯着全部的工作，还有工作的进度，做好万全的准备，保证不出现失误，也绝对不能够留有遗憾。<笑>
1: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这个你们刚刚。 四个年轻人入职了，可以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呀。
2: 对呀，我们把主领的任务交给他们了，还有两个小子提出了挑大梁，我们说可以，那就把那个攻克月兔车的难题交给他们。<笑>这就对了，咱们干航天的就是要胆子大，不怕胆子大，就怕没胆干。安排新人去月兔车帮忙很好，能在各部门之间交流学习。咱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多部门联合协同。
3: 共同努力完成的。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我们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领导好。子期，我们是。
1: 啊，领导好。
3: 不好意思啊，领导。
4: 你们拍视频嘛，
3: 这我哪追得上你们呀？
1: 啊哈哈哈哈哈！ 你好，
2: 领导，
1: 哎，你好，他们这是，
3: 这就是那两个刚刚入职的孩子。

0: 哦，好，很有活力。
1: 对，
2: 他们说自己是菜鸡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哎，回头给他们紧紧钱，别净学些有的没的。
0: 对对对，
2: 谁都年轻过，没这个必要。要让年轻人有发挥的空间。
1: 对对，
2: 哎，咱老同志也得跟上潮流，多学习。
1: 学习学习，
0: 对对对，来来，请请请。
3: 哇，怎么提前了呀？
0: 你说你跟这捣什么乱呀？
3: 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
4: 我的魏哥，今儿可是咱航天城的大名人哈，出尽了风头。我采访一下你，你有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感受吧？
3: 你别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4: 不过你说不许许也不丢人，
3: 还不丢人？
4: 嗯，他可不是一般人，我告诉你。
3: 怎么不一般了、啊？
4: 怎么不一般？哎，我好像听说最近网上流行什么知识付费。
3: 赶紧说吧，行不？
4: 你多一个蛋糕吗？两杯奶茶，多一个蛋糕。
3: 啊。
4: 谢谢。
3: 说吧。
4: 我可听说，这个雪雪是当年皓月三号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
3: 比老秦老谷还年轻？
4: 嗯，他还是月兔一号的驾驶员呢。
3: 真的假的？
4: 你怎么还质疑呢？我的消息怎么可能就假的呀？感觉他来头不小呢，别看他大不了咱几岁，但高低也算咱前辈了。
3: 知道他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那一号是他设计的，二号要求更高呗。
4: 嗯，
3: 找时间找机会拜拜码头去。
4: 那我开动啦。
3: 嗯。

0: 有招了，有招了，有招了，有招了！走走走，赶紧找去许翠。
1: 什么？
2: 我有办法拿下他了。
1: 月兔一号模型，别闹，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我是认真的，我告诉你，我的线人已经跟我说了，许许是一号的负责人，那二号他要求更高，很正常啊。那推翻再推翻也可以理解。
1: 这跟你送礼物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这是我最心爱的模型，我拿真心换他真心，从此以后呢，工作顺利，我再跟他学点东西，值。
3: 咱们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有这功夫，还不如把精力放在方案上，凭本事说话。
0: 你以前不是挺认可他能力的吗？
4: 我是认可他，但你也不能这样啊。
5: 我怎么了？
0: 我跟他虚心学点东西有错吗？
3: 没错，但首先要做好自己吧。
0: 我知道了，你看他抢了你风头，你现在开始有点
3: 要跟我较劲是吧？
0: 我可没跟你较劲，是你在跟许许较劲。那你跟许许较劲，就是你跟任务在较劲。
3: 我没有。
0: 哎呀，我可太了解你了，从小第一名，现在第一被许许给抢走了，心里不舒服了，开始酸了呗。
3: 我真的没有。
0: 我就想把任务做好，谁不想把任务做好了啊？
3: 行行行，你别说了。要去你去做，我又没拦你。
0: 你最好别去，我还怕你坏我事儿呢。

0: 你干嘛呢？
1: 哦，我路过，
0: 找我事儿啊？
1: 没事儿，哦，我顺便问问你，是明天要去那场开会？
0: 你要是有问题就直接问。
1: 没有，我说了吗？路过，路过。
0: 你确定？

0: 你要是盛情邀请的话，我可以替你做做。怎么着？核算参数遇到问题了？今天来其实不是说工作的事儿。
1: 那干嘛呀？实话实说啊，我们其实本身有个误会。
0: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都很服你，我们以后呢也会好好配合你，并且我们也认可二号一定要比一号做的更好。你说这个干嘛？这不是以后要一块搭档工作了吗？那搭档之间就不能有秘密吗？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以前咱们不太了解，就难免会有些误会嘛，对不对？所以说没关系，以后呢，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你，我们都听你的，听你指挥，听你安排。小小见面礼，以后多指教，多关照。小小意思，不成意思。
2: 什么意思？我问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好好加油，好好干。
3: 喂，没想到你工作能力不行，这些歪门邪道会的挺多呀。少在这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2: 是之前受的不服气，给我下马威是不是？啊！不，误会了，没那个意思。拿这东西我走。
3: 别，我出去！
2: 我模型，你行行好好出去！
3: 好好说嘛！哎呦，徐雪，我。
4: 太阳能电池板已重启接入，开启备用蓄电池单元，电源开关。蓄电池单元，电源开关已开启，电源组合完毕。
5: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马上再查。报告，信号没有问题，操作指令也没问题。
4: 尝试再发指令。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没反应啊？刚才操作明明合规啊，没有偏差。
5: 要不，咱们再试试。
6: 报告，能够接收到上下行信号，但是目前指令无效。
7: 所有人，位置集中，等待下一步命令。

根据初步判断，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且重力更小，辐射强，表面温差大，这些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月球车表面的电缆绝缘皮变得极其薄弱。月球车行进过程中，绝缘皮被月表石块拉扯，电缆暴露在过高的温度下。尽管测控功能依然良好，但后续作业将风险重重，所以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驾驶任务结束。

0: 跟我说，徐徐怎么回事？他跟月兔一号有什么过节？没有过节啊，真没有啊！我一提月兔一号，他就炸毛了。哦，我听说他因为月兔和搭档闹掰了呢。他跟他搭档当时进咱们中心的时候就一直搭档，就因为这个事儿，那个人从一线退下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2: 你没问我呀，你这人，再说了，这事儿也不重要啊。
1: 行了，跟你说不明白。
0: 你说嘛，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全踩他雷区了。不过没关系，威哥，我觉得吧，像徐徐这样的大佬。 对工作是公事公办的，我估摸着他是看你跟七哥搭档默契，触景生情。咱们这一行有个默契的搭档是可遇不可求的呀。咱们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
1: 你是真能说，我走了，你自己玩吧。我说的是事实啊。
3: 秦总，子谦，月兔车的算法我心里还是没底，您给点意见呗。
4: 坐这儿。
3: 您这几天就一直睡在办公室啊？
4: 顾不上的时候就这样。你说那个算法呀，正好，你也整理了一个思路，你看看可能会有启发。
3: 其实你们原本那个方案已经很完整了，很完整了。嗯，显然你们和许许磨合的差不多了。许许对方案的要求比较高，虽然沟通上有压力，但的确有效果。
4: 他这个人呢，爱较真儿，可较真儿的人呢都单纯，对不对？现在时间压力确实很大，既然你们已经争取到这个任务，那就咬咬牙，嗯。
5: 等总体方案落地，我会加入你们。好，您就放心吧。我这儿啊有点好茶叶，拿回去你们哥俩尝尝。啊，好的。
3: 怎么了？哎，哪里不舒服？秦总，
4: 没事。
5: 我送您去医院。
6: 徐医生好。
3: 好。
7: 你在干嘛？
8: 老秦，徐医生，看来我得和你单独聊聊了。子琪，你到门口等我。
9: 来，通知出来。
8: 啊，坐。本来是想等专家组会诊以后出了手术方案，再通知您入院的。但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再拖了。院里边。 已经提前给你安排了手术，做完其他检查就可以做了。你得尽快入院准备。
9: 我感谢袁领导，可是我这边啊，你也知道，我尽快不了。
8: 病例报告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10: 已经发展到第三期了。
3: 老秦，你得为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呀。一共有几期啊？
9: 你，
3: 我知道。 鱼头泡饭，这家店一绝。要不是咱俩关系好，我不会告诉你这秘密的。吃啊！来，用勺，用勺子。

0: 你说为什么干航天是最浪漫的事情了？
1: 我觉得啊，
0: 我们在从事着一件看不见尽头的事情。人类历史和地球46亿年的历史相比，那就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偏偏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做着一件看不见尽头的事业，这不很浪漫吗？我们人啊，还是从猴子那时候开始就仰望星空。看这上面，这上面都是什么呀？什么时候能到上面去看看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我们人类终于迈出了这么一小步。也许连一小步都算不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对吧？
1: 嗯。
0: 我们中国航天，从56年到现在，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追赶，到你这儿，终于步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如果有幸的话，我可能还能看到我们成功登陆月背，拿回月壤。当然，你肯定会比我幸运，你看的会更远。
2: 秦总，您别这么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咱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们是科学家，研究的就是宇宙万物规律，那生老病死是再自然不过的规律了。你说我们应该把它当回事吗？所以生病的事情啊，能不能替我暂时保密？

0: 医院说他不配合，直接联系到咱们了。
1: 你总得听听我的想法。
2: 这个情形是吧？任务我也躲不开啊。
3: 我们所有人都在顶着压力往前跑。
4: 能不能去越北，就靠张家了。
5: 这下可以开始实地车测试了吧？
4: 医院来电话，姚琴的手术时间又变动了。

0: 这个事情，盛兵的事情啊，能不能替我暂时保密？等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好吗？
1: 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想瞒着武辉，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0: 那不，尤其不能告诉他，啊！现在皓月四号任务就像你们当年。 高考最后冲刺阶段一样，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正在面临大考，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让大家分神。等考出好成绩再说。
2: 是您也要答应我尽快住院，定下手术日期。
0: 好，答应你好吗？日期一旦定下来，我第一个就告诉你。
2: 还有，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
0: 哎，干嘛？你小瞧我呀！不就是癌症吗？我还准备跟他大战300回合呢。我还想亲眼看到我们拿到月亮了。

0: 我们这边有个小伙子，他说自己生病的事情啊，能不能替我暂时保密？等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好吗？
1: 子琪，你这块数据弄怎么样？发我看一下。嗯。

应子期，应子期，你干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我们沟通一下进度。

0: 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发这个想证明什么？想证明你的能力？
1: 你看到这个，应该可以相信我们的能力了吧？我们想替你一起分担。
0: 我已经明确告诉过你们了，把你们借调过来呢，是来处理软件数据的，方案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来插手，明白吗？
2: 你别上火，他没那意思。
0: OK。

0: 你想证明，你要证明了。然后你这个方案你自己检查过没？里面全是 bug， 全是问题。你有检查过没？啊？说话！
1: 他肯定还是想把任务做好的。
0: 你俩给我听好了，我知道你俩来是为了什么，但我告诉你俩，不需要。你们俩来这里就是配合我的工作，不该想的、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也不要跟我想。宁子琪，我知道你顶着大神的名号来辅助我，你心里不甘心，但是我之前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有抓住的，
2: 怨不得别人。
0: 废话我不想再多说了，我再强调最后一次，方案我来做，你俩做数据，能配合吗？能吗？

0: 曹主任，哎，老顾，我有事找你。
1: 啊，我正好要去开会，咱们路上说。
0: 啊，不，等不及了，你看看，你看看。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是上次医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大家就一直没有跟我说。
2: 医院说他不配合，直接联系到咱们了。我反正我自作主张把假条给交到中心了。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沉得住气呀？都到什么时候了，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病我知道的，疼起来真的一般人受不了。人都多大岁数了，也没个人照顾。
0: 哎，我这块儿有点急事要处理，会议往后延一延。
3: 嘿嘿，学会敲门了，怎么了？
4: 那个
3: 有事啊？这一场是三谈的。
0: 哎，老秦，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不是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
3: 啊，你还准备怎么求啊？我都不敢细算。求我的少，
0: 不是吧？正经的事，我是不是没有求过你？
3: 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啊！我今天都答应你。
0: 跟我走，咱们去医院住院治疗。你请领导把我从西安调过来，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吗？嗯，
3: 不，这我不答应。老谷，
0: 我不听你说忽悠的那些话，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3: 哎呀，不是忽悠你，你总得听听我的想法。
0: 九分半。
3: 我不是说不治疗，你干什么？这个情形是吧？那任务我也躲不开啊。咱们总得有点轻重，有点大局观念嘛。
0: 你爱喝茶，茶杯我给你带着。这是你茶叶罐，衣服。你的生活用品我收拾好以后会亲自给你送到医院去，好吧？
3: 你这是干什么？你总是这么强势，我都心疼我弟妹。
0: 听我说，月球落点月堵车的事情我一肩挑，你的任务就是配合医生好好的治疗。嗯，
3: 行，这样等分系统方案一出来我马上住院，好吧？我答应你。总方案现在就差这么两块了。

0: 我晚住院两天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是吧？
1: 要不要我配合你大声的在这说呀？
2: 不要，
3: 那我去好吧。
0: 哎呀，我住院好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让这些孩子知道。啊！你真是强势，你是，哎呀！
4: 当下的问题是时间紧，人手又不够。哎，能不能向中心申请把妍姐调回来？这样多一个人手帮忙也是好的。
5: 把妍姐调回来
4: 啊？
6: 我有个想法。
5: 哎，我觉得不行，西昌那边吧，人手真的不够。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分工合作，你负责阿波罗盆地，怎么样？
4: 那剩下的呢？
5: 冯卡门和薛定谔我来负责呗，
7: 毕竟也做了一部分了。我相信只要咱们齐心努力，就一定能赶上窗口期。
4: 冯卡门啊，你这个选点有点冷门啊。
7: 冯卡门撞击坑相较于其他选点呢，科研价值较低，而且数据也不够清晰，容易被忽视。不过针对皓月四号任务为兔子在月背提供补给，以及兔子在着陆过程中可控的高度差和时间差来考虑的话，冯卡门的盆地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4: 行，顾不了那么多了，那就重新开始筛选吧。
6: 那个蒋老师，佳姐，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单独申请一个着陆点方案，我和菜包可以一起。
2: 啥情况啊，南姐？
6: 我们一定单独完成方案，保证不拖累大家的进度。
7: 行，那薛定谔就你们俩来负责吧。
6: 好啊，
4: 那就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
2: 明白。
5: 工作吧。
2: 啥情况？
0: 你干嘛呀你？
8: 我跟你商量个墨，咱俩就老有所养了。
9: 哎，行啊，你说我是驴，你说我是什么，我都不在乎。哎，你听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医院的领导呢跟我谈过话了，说你这个病啊由主任亲自来开刀，可能很快就会安排上，让你做好准备。问你呢，准备好了没有？哎，你听见我说话了吧？
0: 啊，听见了。
9: 别看了，
0: 喂，哎呀，我就随便看两个文件，我没在工作的。
9: 行了，不看了。
0: 哎呀，那个小楚啊，他落点不定，徐徐那边也就定不下来，我这心里急嘛。
9: 你急什么呀？这拿给我。
0: 哎呀，有个商量。
9: 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得商量。
0: 这样每天我就一个小时，这总行吗？
9: 不行，
0: 一个小时都。你让我每天在这躺着，不浪费国家资源吗？
9: 这叫什么呀？
0: 临了，那找一个人管着。那行，等哪天我把电脑密码，把我的银行卡密码我都告诉你。啊，等我死了，你带着我的遗产，你还得让那帮小子跟你一块儿去干。可是，你可要专款专用啊！
9: 你这不是屁话吗？你这。我告诉你啊。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这个绕落回我们要一起搞，谁都不许当逃兵，对不对啊？当时咱们摁手印说互相许诺过。我告诉你啊，现在这工作两头我都可以替你盯下来，你的任务就是给我这儿好好的养病，等你把病养好了以后，这一切我都交给你来做。那我去休假好吗？我累死你个老东西。
0: 黄世仁呐，哎，霸道。就会欺负我这老白毛女，是不是？
9: 你啊，就好好的听话，好好的在这儿养病，啊！我走了啊，你给我好好养病，听见没有？
0: 烦你。

0: 老谷什么情况？一脑门子官司，老秦也不在，搞得这么吓人。
1: 这样，佳佳、孟瑶，你们要尽快给我筛选出一个最优的方案，啊，内场这边，吴伟、子期，给你们三天的时间配合旭旭，务必把分系统软件方案结束，尽快展开闭障测试。
2: 明白。
1: 秦总，这一段时间封闭开会，我负责来协调你们两方面的工作安排。我们的任务进度落下的太多了，必须要抓紧。我听说前两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讨论我们的任务，这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能不能去越位就靠大家了。加油。

0: 你怎么啦？感觉你状态不太好。
1: 没事，可能最近有点累。
0: 一起加油。
2: 嗯。落点方案哪边？你要抓紧。
0: 嗯。那我先走了。

0: 能别转了，转得我眼都花了。咱们来对一下进度吧。我差不多明天上午能弄完，你呢？还差多少？
1: 我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是差多少，能不能准确一点？你怎么才做了这么一点啊？你这两天在干嘛？
1: 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这，你不是天天看着我的吗？再说这计算确实不是我的强项呀。楠姐，要不咱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明早起来接着做怎么样？
0: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就好好做。
0: 能不能不要一说你就说你知道你知道，能不能拿出点实际行动出来？白天跟佳姐保证的人不是你吗？那些话跟着你的水一起咽了。

0: 楠姐，我想好了，我今天好好熬夜，好好算一下，我打算去买个咖啡，你喝不喝呀？
1: 你没事，谢谢。
0: 哦，

0: 你咖啡买到哪儿去了？
1: 手信拿到喽。分享给大福。

0: 过了，哇，终于过了！这版的数据也比上版好太多了，这下可以开始实地车测试了吧？
1: 还不行，这套方案还不够理想。这不是最完美的方案。归零，重新弄。为什么？综合电子分系统反馈还不够好，这个结果你们可以接受，但我不行。即便偏差只有1/1，在月背上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曾经出现的问题绝对不能重现，你理解这一点就行。
2: 没用的情绪自己处理好了，这是工作场合，麻烦你专业一点。
3: 行不行？专不专业的我不知道。你是前辈，你最懂的。来，前辈，你教教我，就这两天我怎么把方案变到你心里？
2: 想干就直说，少这阴阳怪气，互相浪费时间。
3: 我浪费时间？我们做的哪份数据不是你要的？你心里面有一套标准，不跟我们交流啊？对，你说了算，我们能等，窗口期能等吗？
2: 今天的方案可以归零，但你必须拿出一个通过的标准来。哎呀，这不是在沟通的吗？他徐也是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咱们说了打配合就互相信任吧。你帮他说话。
3: 哎呀，哪儿的话呀，都是为了兔子啊！别带情绪了，先工作吧。
2: 我还不能有情绪了，一共就3个人做任务，全都围着他一个人转。 着急要数据就熬夜加班，我说过一个不字吧？你要真的担心任务失败，我们就应该在同一个方案上努力。你说推翻就推翻，告诉你，没用的不是我的情绪，是你。
1: 要走赶快，不走就踏实工作。

0: 南姐，南姐，喝咖啡，南姐。
1: 你自己喝吧。
2: 别，你别生气嘛，我知道错了。
1: 你没错，你要是实在不想做，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不用瞒着我了。你不是喜欢打游戏吗？你还可以去打职业，一样是为国争光。哦，对了，你还可以去打鼓，打退堂鼓，你一定是全球第一。
2: 我骗你是不对，但这段时间天天跟那个落点较劲，就算是电脑也需要休息啊，不眠不休这么多天，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知道玩游戏不对，玩的时候也心急，玩也玩不好，但我确实没有做好当主力的准备，对不起。
1: 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对不起的是你坚守的这个工作岗位。你不想要努力，不需要找那么多借口的。咱们这的人谁不想要休息，那谁不是在扛着累？
3: 谁不累啊？
2: 你说什么我都认了，我什么时候不努力了？我每天就睡三个小时，我算那么多的数据，我现在眼睛都快花了，我看什么都是重影。你想赢我也想赢啊，我真的就只是出去透口气而已。我现在就回去做行吗？
1: 行了，你接着玩吧。窗口期提前了，我们所有人都在顶着压力往前跑，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往后退？你以为这个地方还是上学时候的象牙塔吗？

能无忧无虑的像个孩子一样躲在大家的身后吗？啊，蔡伯豪，就连我们老家的人都知道后月四号就要完成了，都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你能不能赶紧长大，能不能成熟一点，你能不能对得起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算我求你了。

0: 你在哪儿？我想找你聊聊。
1: 我现在在那个太空体验馆呢，那你来找我吧。

0: 哎，快闭馆了，人都下班了，摔下来怎么办？
1: 我来玩会儿解解压。那你刚才怎么不叫我？任务压力有点大，情绪不太好，心态有点崩了。你呢？大晚上跑过来找我，不会就为了说这些吧？
0: 你们方案不顺利啊？你先下来吧，下来说。嗯，好的。其实我和你差不多，最近任务压力挺大的，而且发生了很多事。是啊，其实仔细想想，咱们来这里也才一年多，以为什么都经历了。 那现在才发现，这才哪到哪儿啊？咱们这一行不就是关关难过？现在的任务，还有将来的许多难题，全部都是新的未知。刚刚我在体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现在的任务，不就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吗？我难，难道大家就不难了吗？ 为什么要去掺杂情绪，还有不必要的障碍呢？抱怨是来源于思考，那就干脆别去想了，直接去做不就完事儿了？哎，你看无畏，他那种不管不顾的精神，是不是挺让人上头的？你说的对，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不应该瞒着兄弟的。
1: 但我还是瞒了。好朋友，好兄弟之间是不需要有那么多顾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就算是再好的兄弟，其实你们之间，你那么在乎他，想必他也很在乎你。你说对吧？你要相信他，相信你们之间的情谊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散的。 而且我相信啊，你现在心里一定有了一个很合适的答案，那你就相信你自己的选择，去做就好了。
0: 谢谢你，你也是，放平心态做任务。

0: 你干嘛呢？别烦我，
1: 赵哥。哎，哭了？没有哭。这不都湿了吗？我真没哭。哭就哭呗，不丢人。
0: 是挨骂了吗？任务的事儿，
1: 赵哥，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从少年班出来的，经历的没有他们多，处理问题不够成熟，所以总拖大家后腿啊？
0: 这少年班出来怎么了？你自己的问题不要怪年纪，我就是少年班出来的。
1: 赵哥，我一直以为
0: 我怎么了？我不就长得稍微着急了点吗？没比你大几岁。哎，记得我刚进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抽条枣，瘦得像烫熟的豆芽菜，这明里暗里的没少被欺负。这一个班的同学啊，大多都是心智未开的男生。这手段啊，不见得上了台面。日子久了，还真的活得跟他们希望的一样，变得自闭、自卑起来。后来啊，我加入了飞控，那冷嘲热讽可就更多了。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毕业之后啊，又做了赚不到钱又苦又累的工作，简直傻到家了。
1: 师哥才不傻呢，我觉得师哥可厉害了，真的。
0: 我才不在意他们怎么想的。我选择干航天啊，就是为了实现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种波澜壮阔的人生。
1: 赵哥，那你有没有体会到什么呀？
0: 体会到什么？咱进入飞控这么久了，体会最多的就是挫折和失败。但是想干好航天，咱们就得顶得住压力，扛得住责任，在沉默中去磨练，在沉默中去拼，在沉默中去成长，懂吗？
1: 好像懂了。超哥，我也想变强，你给我传授传授经验呗。
0: 想变强啊？变强秘方，喝一口。
1: 好了。这啥呀？这么辣！
0: 白酒加大蒜，
1: 有用吗？这个
0: 肯定有用。
1: 能变强？
0: 哎呀，你给我留一点，你慢点喝。我跟你说啊。这以前有个科学家，他看我天资聪慧，又是干航天的好苗子，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拿一个机器一下就把我变壮。
1: 车哥，你这拿的是超级英雄的剧本啊？
0: 这生活又不是拍电影，不会总有人啊在关键时刻来帮助你。同样啊，谁也不能预知结果，这人啊不逼逼自己，根本就不会去改变。为了健身啊，我就花时间研究，从饮食习惯一步一步去计划，慢慢改变。当然了，这有的时候我也很想犯懒，但是看看过去的自己啊，我可不想变回去，咬牙坚持下去。慢慢的，我发现我变了，变强大了，自律了。

0: 头也变秃了。这练健身啊，跟做任务一样，列计划、找漏洞、调整方案，实现一个一个小目标，最终实现终极目标。
1: 陈哥，那我也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0: 行，
1: 咱边走边说。
0: 行，走。

0: 喂，干嘛呢？我有事和你说，有空的话咱们去吃个串儿，我在楼下等你。顾总，
1: 子清，医院来电话，老金的手术时间有变动，提前了。
0: 确定了？
1: 定了，就在今晚，我在大门口等你。
0: 好，我现在过去。
2: 喂，干嘛呢？我有事和你说，有空的话咱们去吃个串儿。

0: 顾总，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咱们路上说。刚才啊，医院里边给我打了电话。

0: 许许他决定退换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 你啊，就别说话了啊，一天没让你喝水了，说话口渴。
2: 哎呀，操什么！我知道，别瞎操心啊！你现在身体是第一位的，给你请了最好的医生，我们几个人在门口等着你，啊。
0: 您千万不要告诉我，不问，
2: 啊，先不跟他说。

哼。

0: 你有完没完？我不就是没告诉你他生病的事吗？
1: 你准备在我这儿登陆啊？我这有不是约呗。
2: 陈警官，我的标准就是不能有一丁点偏差，重做。
0: 谢谢谭。

0: 要求可能比较高，
1: 他一直在推陈重来。
2: 冲沙袋发什么脾气？
3: 谁要打打真人呢？
4: 请看《星月征途》第14集。

0: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嘞：“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呢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室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一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5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

0: 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苏武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

0: 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4: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5: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

0: 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

0: 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

0: 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

0: 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 2.5 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正是重庆市荣昌区在明清时期烧窑制陶盛景的写照。70年代初，20出头的罗天锡便在这里设计出了一匹奔腾的荣昌陶马，其造型生动，黑又光亮，栩栩如生，一下就被外商看中。第一笔订单竟多达1000件，并且连续畅销了近20年。这使得荣昌陶器厂从生产普通的日用陶器，一跃成为能够生产中高档工艺品的生产厂家。陶器成为了重庆荣昌的一张名片。荣昌陶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离不开鸭羽山脉中一条储量巨大的陶土矿带。
1: 这一片就是红泥原料，它是侏罗纪的粘土岩，它的这个可塑性好，烧结的性能也很好。老百姓都晓得用这种泥土烧出来的陶器，放茶放食物隔夜不馊。
0: 1965年，17岁的罗天锡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进入荣昌安福陶器厂当学徒工。活泼好动的罗天锡很喜欢玩泥巴，他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铸浆工作，还坚持去给制陶师傅打下手，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
1: 当时就是出来玩的，过后我就逐渐地跑到这个每一个工序去看他们是怎样形成的，我非常迅速地就把各道工序的情况掌握了。我就拿这些泥就做了一下变形的老虎、小鹿啊、小猫啊、小狗啊，好就放到了板板上、架子上。
0: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生性好琢磨的罗天锡就能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这也许和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 我的父亲在川东一带的相关摄影师这一头他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黑白灰头长大的，耳濡目染，我们对这个光啊、形啊、影啊，对这个很有感觉。
0: 罗天锡迷上了陶器的设计与制作，每天都在不断创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岁的罗天锡迎来了他陶器之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天，罗天锡偷偷塞了几件自己捏的小动物进窑烧制，没想到这些小动物却失踪了。
1: 我就到处找，就没找到去。有一个库房售后打包的人说，我们在这打包广州交易会的新产品，我当时想着了，肯定把我的东西收起走了。完了，这回这个款可能是要罚定了，我就来算。如果领导发现了，5块钱一件，我当时是30块钱一个月呀、啊。

0: 妈妈露天产品计划这一个月就搞完了。
1: 接连好多天，罗天熙都提心吊胆。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厂领导要找他，这让他更加紧张了。
0: 我就跑到他办公室去，站那里手都不晓得哪么放。你这个喜欢做这些东西的，明天不要接着到家了，你这个走那个纪念组去上班，看你赚到好多，喊你天天做。我当时脑壳都懵了。
1: 原来罗天熙私自烧制的手工小动物陶器引起了外商的兴趣，要求按圣诞树上的装饰品来制作。没想到罗天熙的兴趣爱好反而变成了大量订单。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技研组，成为一名荣昌陶的设计师。
2: 那个时候呢，又没得加班费，没得那些的，他就肯钻研那些，晚上深更半夜都在干。在安乐上嘛，他设计了上千件不同样的作品嘛。
1: 罗天熙的艺术天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发挥，而想要在制陶之路上有长远的发展，还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指导。真正帮助罗天熙迈入专业制陶领域的是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才华很是欣赏。
0: 各地老师带学生到我们厂头来，每次来实习，我又喜欢我得很喽。一来了就是，去把天熙喊起来，跟到我们一路。过后的有些学生的这个培训，老师干脆就喊我去参加培训。在这个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
1: 罗天熙先后得到了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开始学习西方雕塑的技巧，从此在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罗天熙试着将雕塑的技巧运用到荣昌陶器的设计中去。
0: 我们附近有一个煤矿，哦，那里拖马成群的，他们这些买煤炭的就把马拴到了那个地方，我就去画。我对他的这个结构，我对他这个奔腾应该强调哪个部位，我是相当熟悉的。
1: 通过长期的观察，罗天熙设计出的马简练生动，极富动感。
0: 烧好过后，我那几个马就摆到厂头那个陈列室里头，香港的两家外商就厂头来订货，就看到了。你说这个马你们能不能够出口？这个领头一听就跑起来问我，那个马是你说的？我讲啊，别个要订货，生产你要负责哦。当时我们的黑大一个罐罐才卖两块多，这么一个小马就卖了两块多。
2: 他那个马设计出来的也就是。前前后后生产了十八九年了，生产量来说的话，起码都把上百万件。
0: 我这一天呢，就在那些那个马生产车间头去转。结果这些人不喊罗天熙了，就喊罗马尔。
1: 罗天熙开创的荣昌陶器马的造型，寓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抒发了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罗天熙从此远近闻名，成为荣昌陶器的代表性人物。龙凤造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经典题材。作为设计者的罗天熙也曾在龙形陶器上有所创新。
0: 我发现龙的形状有很多变化，各朝代都有变化，有重形的时期，也有重义的时期。

0: 但是这个瓶首先要选好，因为你要盘龙，我就选择了这个钻青瓶。
1: 罗天锡使用了荣昌陶器中的传统技艺，纯手工成型法，并且将多种色彩的装饰技法运用到盘龙瓶的创作中。盘龙瓶的主体为传统瓶形，龙形为全手工捏塑，瓶与龙结合处理浑然一体。龙形的头、身、足皆依动态而定，整体雄健，具有一种力量美。
0: 黑釉做底，然后绿釉和朱砂红釉来上龙，那个两个色彩的对比一看，它提炼出来了。
1: 从事陶艺制作50多年来，罗天锡一直潜心研究，设计制作出了大批的精品，先后有80余件次作品到英、美、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展出。
0: 要根据你这个设计图，线条一定要做，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均匀，线条不均匀就不好。
1: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罗天锡，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荣昌陶器的接班人上。
0: 好，对的，对。
1: 他的徒弟关玉倩，就是在海外学习雕塑相关专业后，回到家乡荣昌，从事荣昌陶的制作。
2: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马德克的线条刻得特别好，我都要去摸一摸，经常去玩它。后来当我从事这一行拜罗老师为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个马的设计就是罗老师。
1: 吕玉成从2005年拜罗天锡为师，
0: 还有啦，高度不够。
1: 在他眼中，罗天锡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0: 从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拉上来的时候，这里
3: 一次做雕塑处理的不是很恰当，年轻嘛就有点懒嘛，现在勉勉强强可以。但罗老师那次就很严厉的骂我，他说做事一定要做到年轻，尽量把每一件作品做好，达到你自己认为完美的时候，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1: 荣昌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法割舍的记忆，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存在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一代代荣昌陶器工匠用泥与火坚守着这份热爱。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3: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3: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3: 好，
2: 谢谢。
4: 是宝玉吗？

0: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1: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王来了解这

0: 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1: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好，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0: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1: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1: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1: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1: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1: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1: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

0: 那个表达。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1: 可以。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1: 谢谢谢谢。
2: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3: 你管我呢？
4: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3: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2: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3: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2: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5: 花落人亡呀！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6: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7: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8: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8: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3: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9: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10: 宝姐姐，
9: 宝玉，
10: 嗯，
9: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10: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9: 莫失莫忘，
3: 莫失莫忘，
9: 仙寿恒昌，
3: 仙寿恒昌，
10: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3: 芳龄永继，
10: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9: 真是一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师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他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

0: 油之际，他又回想到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1: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0: 嗯，
2: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啊，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卑卑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着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6: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7: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7: 黛玉。
4: 这可巧了，6+1。
0: 李黎呢？
8: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

0: 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莉莉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听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2: 什么
1: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玲没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愣一下，怎么了？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俩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2: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了？
1: 我当时很好笑。
0: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2: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2: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

0: 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1: 你说好不好？

0: 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0: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1: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

0: 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
1: 嗯
0: 啊，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1: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啊、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啊，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2: 哦、黑色的
3: 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小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谢谢。好，
5: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

0: 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威、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4: 嗯，
3: 我们来看一看。
4: 好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7: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5: 就是
6: 爹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8: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6: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8: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4: 小心了，
6: 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安排喜酒礼。
1: 好啊，好啊，
2: 这可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3: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0: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底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碎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

0: 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0: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3: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7: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8: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0: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9: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

0: 正是因为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明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血通我生命，烈烈生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诞生起这样的成熟：中照日月，义不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

0: 能有九株，就有九千株，就有九万株。
1: 九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九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0: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1: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0: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1: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2: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1: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毕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毕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2: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1: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

0: 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2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

0: 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0: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严荡，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七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

0: 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0: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
2: 江西新余的 24.9 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2: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4: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是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粒的人比较卖磅数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2: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4: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2: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0: 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来看报道。
2: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

估计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

0: 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扬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1: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0: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1: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2: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
3: 未来三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迫切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卫浴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4: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3: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5: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

0: 部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甬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1: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坦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死亡。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三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临法，以铸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作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

0: 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1: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得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0: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1: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

0: 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嗯，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
2: 嗯，
1: 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啊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啊，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啊，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啊，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啊，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啊，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啊，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啊，也做了这个军机等等啊，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啊，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啊，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啊，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啊，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啊，他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3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

0: 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
1: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啊，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0: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2: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3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3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0: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2: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0: 那9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

0: 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2: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啊，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这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它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扬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3: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九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泽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0: 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两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受到副热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降温的重心呢是在华北，明天会转移到东北一带，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在东北一带呢会更冷一些，最高气温大都是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位置偏北，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副热高压的控制，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达到35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呢，降水是仍然集中在华西一带，这里大部分地区今后7天的降水日数会达到5天，甚至是更多，尤其是在贵州、重庆的一些地方，今明两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后期强降雨会逐渐的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合肥晴，15到26度，长沙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日内瓦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开罗晴，18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雨转晴，15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2: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3: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4: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1: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斯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斯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再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都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
3: 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儿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啊，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兹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兹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

0: 叶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1: 哎呦，哎，杨哥，
2: 欢迎
1: 欢迎。
2: 我倒是想说，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了，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哦，
0: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3: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2: 咱们看看
3: 啊，你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2: 好像是
3: 真的。
4: 扎手不缠扎手，
5: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0: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的，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5: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哎，
0: 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5: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0: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啊，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啊，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哎，
0: 据说今天有，
5: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有请。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6: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这是什么精神？
6: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6: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嗯，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6: 等等，你先别很高兴的，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6: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6: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6: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6: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哎，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6: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吧，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谢谢各位。
0: 那个嬉皮包子铺，
6: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停，安仁良
0: 叫什么来着？
6: 嘻哈包袱铺。
0: 你人
6: 高晓攀。
0: 高晓攀，好，
6: 对了，
0: 我记住了啊。
6: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语言学家。
6: 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儿，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呢？
6: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哎，我在行。中文里的

0: 成语，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0: 没错，
1: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

0: 哦，良辰美景，
1: 景色万千。
0: 哎，不错，千，
1: 千里跳一，
0: 一，
1: 一团和气，
0: 气，
1: 气宇轩昂，
0: 昂，
1: 昂首阔步，
0: 步，
1: 不胜枚举，
0: 举，
1: 举国欢庆。
0: 这还真说上来了。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西皮包子铺的高小潘。
0: 你就别捣乱了，
4: 这哪是西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子铺的安仁良。哎，
0: 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5: 这是正式宣布了，加入了，
0: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4: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5: 您过奖，您过奖。
4: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5: 谢谢，
4: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4: 来有请他。
6: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4: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8: 妈，好香哎！
9: 有秘诀吧？
10: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1: 实在是香。
1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其实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就是有很多小小的

0: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成就。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1: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0: 哎，更有大的梦想。
1: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 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2: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今天的朋友们，谢谢。
3: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2: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 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3: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坐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7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东西

0: 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0: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是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找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傅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是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观察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辱过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0: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做到了。
0: 现在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16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0: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啊，
0: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1: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5位追梦者，
1: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

0: 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1: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2: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3: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4: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5: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九岁的时候，九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 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 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一事，我就这样。 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撞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笑>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 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

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栖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
2: 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再次感谢王丽的精彩演绎，同时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圆梦嘉宾，还有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到舞台中央，来，掌声有请他们。
1: 有请。
0: 美在于跨越山河的共鸣，
1: 美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0: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1: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3: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

0: 同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它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0: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1: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

0: 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 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

0: 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气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
2: 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3: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4: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遵义舰，自入列以来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突然它断电熄火了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真的有人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在这个印太地区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0: 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1: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

0: 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减防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

逼近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外军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4: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

0: 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出，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2: As Commander in 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1: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3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3: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4: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啊，他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啊，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2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10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5: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the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0: there actually, but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1: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2: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1: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卢克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两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镜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
3: 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 他是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 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4: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 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2: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一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
5: 是由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 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

0: 徐先生，
1: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0: 请问你来过我家的目的是什么？
1: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2: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3: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那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1: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4: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5: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 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1: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0: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1: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 20.9 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0: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1: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6: 200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5: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1: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
7: أو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صفحة جديدة

0: صفحات العراق المشرقة عراق بلا احتلال، عراق بلا أمريكان، عراق بلا إملاءات خارجية.
1: 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避蝉黑纱，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
2: هذا الانتصار اقول لهم للي كانوا يحكون عن منتخب العراق اقول لهم طموا راسكم وناموا
1: 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3: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

0: 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1: 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 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队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 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
2: 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泽连斯基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方面也会同意。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从何时开始。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准备好了，会接受。 泽连斯基11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 泽连斯基11号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认为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现在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不过，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俄美领导人于9号通电话，特朗普当天宣布，他与普京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

0: 俄罗斯的石油产品进口和出口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据韩联社11号报道，韩国金融界遭黑客攻击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正蔓延至公共机构、高校等多个领域。韩媒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导致黑客攻击的速度加快，范围加大，风险加剧。韩联社援引金融业和网络安全行业11号的消息称，从上月底至本月初， 新韩银行、韩亚银行等7家金融公司被黑，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其中，新韩银行受影响规模最大， 约2.5万名客户信息泄露。 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正蔓延至公共机构和各大高校。各机构受影响的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仅单纯计算所公开的内容，可以推测信息泄露规模超过1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大规模信息泄露并非因相关机构自身导致，而是由相关联的合作企业引发。网络安全领域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相对而言，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会成为黑客攻击的发起点。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 今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 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旧的皇岗临时旅检口岸同步停止使用。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 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 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相关消息。昨天晚上，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比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3: 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 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比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比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比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 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百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八强。
1: 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4: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300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份冠军都由你们的一份。国庆假期后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游客尽享秋日美景。我们一起去各地看看。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5: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

0: 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1: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织厂文创园区，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2: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1: 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3: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1: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便宜，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腾而来的震撼。据介绍，每逢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好时节，短途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游选择。在山东邹平，周边带有特色 IP 元素的乡村成为错峰出游热门目的地，游客多以自驾出行，沿途踏青赏花拍照打卡。当地交通电力部门推出差异化充电服务，通过潮汐数据为车主避开高峰站点和时段提供快充快走指南。在江苏泰州市，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品尝过早茶后，游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
5: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6: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5: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7: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是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地的人比较卖帮厨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5: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7: 今年一斤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5: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4: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 养老服务需求提

0: 量庞大。
1: 未来三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位于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2: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1: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0: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事实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4: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

0: 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1: 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甬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啊。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得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0: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

0: 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0: 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当然他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

0: 啊，他是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啊，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啊，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三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三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啊，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3: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三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 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三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3: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九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也就是说，通过里海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 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地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的理事会，那首先是

0: 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这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嗯，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将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将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9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泽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2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降温的重心呢是在华北，明天会转移到东北一带，大部分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在东北一带呢会更冷一些，最高气温大都是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位置偏北，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达到35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呢，降水是仍然集中在华西一带，这里大部分地区今后7天的降水日数会达到5天，甚至是更多，尤其是在贵州、重庆的一些地方，今明两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后期强降雨会逐渐的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

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合肥晴，15到26度；长沙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日内瓦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开罗晴，18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雨转晴，15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

0: 沙特国际机场遭袭，沙特主导联军誓言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若沙特继续军事行动，将进行对等回应。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伊朗高官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彭博社报道，超大型油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特朗普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均已同意。乌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这是个新闻。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我们首先来看，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证实，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在声明中警告，所有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得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外的沙特机场和空域，因为这些区域均已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和行动区域。声明指出，自今年7月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1周内第3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指认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此次袭击，誓言坚决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